准确的啊，最应时的。丢小丢说世英街桥洞畅通，大家放心行驶吧。还有滴姐十九说汉口街没有问题，我刚过来。哎呦，太好了，感谢大家啊，分享路况方便所有好朋友的通行。诗和远方说小袁上午好，我年轻的时候谈恋爱，对每一个前女友都唱过这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你说你是有多少个前女友吧，小点声啊，但是最幸福的还是最后那一个啊，永远的留下了你的心。讲你的前女友的故事，内心强大的身边的他像听故事一样。现在年轻人有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的，这是经典的永流传，还有唱接下来这首歌的，我特别喜欢他的演唱者单依纯。这首歌送给你，永不失联的爱。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昨天呢，我还把这首歌推荐好朋友来听。有些歌曲呢，可能当时听呢，我们不会有太多的感触，但是当我们经历一些人和一些事儿之后，回头再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他唱的就是自己。正所谓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那些曾经的画面不知不觉的在脑海里盘旋。我最初喜欢这首歌呢，是在大概是6年前吧，单依纯就是这首歌的演唱者，中国好声音获得冠军。他唱出了这种很浓烈的爱意，还有一种揪心的离愁。喜欢单依纯的声音，很多年轻人所唱的那种比较狂躁的歌曲往往不入心，单依纯这首歌每次听呢都会带入一些情绪。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收到了风雨雪的独白，他说是从这里互动吗？我看到了你发的这张图片，哎，是说桥洞可以放心通行，谢谢你的分享。
3: 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
2: 苏打水是不是要出行？目前的各个桥洞的情况都是正常通行的。
3: 美好剧情，
2: 感谢所有及时发来路况给大家提示的好朋友，因为刚刚通过，所以发来的消息呢是最及时的，也是最准确的。

尽管呢各个桥洞啊各个路段通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出行啊平安永远是第一位的，不管是穿梭城市的出租车司机师傅，还是赶路上班啊，今天还有班是吧，出门办事儿咱都稳一点儿慢一点儿。风雨雪的独白说，我拍照的这是葛王桥洞，我刚才辨认了半天啊，因为你在这个底下的位置看到了是台河区204省道葛王桥洞正常通行。谢谢你分享，很清爽，通行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呢在路上顺顺利利的，继续等候大家的路况分享还有点歌留言。

离划痕修复。我知道了，你这个有些朋友的微信名字呢，就代表了他的专业，这还有地砖呢，是吧？也和大家分享路况信息。马家市场这边啊，因为我们也都会很关注的，原来我们在叫什么马家袜子，因为它这儿呢地势低，所以告诉大家马家市场这儿可以通行，没有问题的。饺子说了啊，刚才问葛王桥洞是否好走啊，有朋友回复你了，没有问题的。而且饺子还说了，我听出租车司机大哥还说呢，适应街非常好走啊，走适应街啊，一点问题都没有。看来这个雨天呢，给我们带来视线不好，然后

路况呢，地面湿滑，除此之外呢，在通行顺畅方面呢，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拥堵和麻烦，那就太好了，一路顺畅。有朋友点播的这首歌，孙燕姿演唱的《雨天》。在这样的雨天，我收到了伊发来的消息。这一看呢，是送给我的对联，上联：电台30年，兢兢业业，声音不变，童言不改。下联：锦城3-4万的的哥的姐，锦城3-4万的哥的姐，以前收听，现在收看。横批：神仙姐姐。谢谢你，伊，看来始终守候交通广播。对交通广播，对小妍姐姐很了解。

加上了特别的心情之后呢，听哪一首歌都会觉得很感动。再一次感谢一啊，你这个名字也很有特点，只有这一个字。当时起这个微信名是怎么想的呢？我能够感觉出来，你是一名的哥，或者是的姐。到现在我弄不明白你的性别，但是我知道你一定是出租车司机，而且呢，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对于我们每一位主持人呢，每一档节目都是很了解的。而且你那么有才，这副对联我收藏了啊，每一个字都很入心，温暖又感慨。而且我也知道这是一沉甸甸的一份偏爱，心思很细腻，文采十足啊。小妍的感慨，细细回想这么多年电波当中的缘分，其实我们很多人呢，或许线下擦肩而过，也互不相识，根本没有对过话，

在电波里呢，我们是那么的熟悉。我们一直在这里讲话，电波另一端很多的朋友一直在收听，而且呢，在特殊的天气里面，今天我收到大家发过来的图片呢，语音还有留言，都是方便大家通行的这些路况。你看，傅俊，哎呦，傅俊，听起来那么像我的同学的名字呢。我的同学也有叫傅俊的，是你吗？然后说呢，这个是广州街大桥通行正常，一点积水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呢，正是有电波另一端很多好朋友的陪伴，才有了小袁工作30年一直勇往直前的动力。那从前呢，只靠声音隔空相伴，现在呢，短视频无论是在直播还是拍摄，和大家共同歌唱，一段又一段，也为我们搭起了新的桥梁。线上留言、听歌合唱、日常的闲聊互动，慢慢的也变多了，情谊一直都没有改变。所以很感慨呢，电波串联起整座锦州城，每一次活动当中也都能够见到你的身影，每一次留言也都感受到朋友们的这份善意，一份偏爱，跨越了岁月，岁岁年年。所以一路走来呢，有很多暖心的听友，各位的哥的姐长久的鼎力支持，才让我们在日复一日的节目当中始终拥有前进的底气。声音为缘，知己相伴，往后的日子呢，我们继续留在这里。9点了哈，早晨7点一直到现在2个小时，一直感受电波另一端你的温暖。

0: 越来越姗姗来迟说，没错，陪伴在电波当中的每一位，我们朝朝暮暮一路同行。说到一路同行，别忘了啊，水世界这个门票啊，还有这个交广的优惠票，11号的夜场，还有领装备，这些事儿都别忘了啊。
1: 7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儿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7: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

是不是让你想起了30多年前的夏天？是在哪一个巷口呢？收音机里面传出来的声音，童安格的声音很有特点，而且这首歌的旋律太优美了，

那些年呢，卡带在收音机，在录音机里面不停地转啊转啊，这样的声音从窗外飘起来，很温柔，也带着一点说不出来的哀伤。那个时候谁还没有一本歌词呢？翻到那一页，可能字迹有一些歪歪扭扭，但写的全是心里话。那个时候我们以为听懂一首歌只需要旋律，后来才明白，有些人把整颗心都给你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还没能够读懂你的人现在还好吗？所以说呢，童安格的声音里面这首歌藏着一代人的错过和遗憾。有些话呢，当年说不出口，现在想说却再也找不到那个人了。

谢文艺猴推荐的这首《那时雨》。简单说，易县到锦州的高速可以走吗？这个路线，各位的哥的姐能否提供相关的消息呢？他是想从易县到锦州高速，说是不是很好走？这个易县到锦州的高速是不是开着？

刚才呢有两位朋友分别都问到了易县到锦州的高速啊，那边的高速是正常的，这是来自于交警方面的消息，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咯。小钱钱他说，早上好啊小袁姐，刚刚出车我就听到你的声音了，我想起你了小钱钱，铁韵达润滑油的时候你还获奖了呢是不是，刚出车就听到你的声音好开心啊，早晨出门的时候是不是雨下的最大呀，估计你得挨浇，我十浇，谢谢你的

问候。饕餮说一线高速是可以走的，油门焊死什么意思？可以踩到底呀。刚说完雨天路滑慢点儿，看来你所行进的路段是一路畅通呀，心情很好是不是？

小节奏的幸福发过来的这张图片应该是在马家市场附近对吗？那里没有积水，很好，看起来是比较清爽的，放心通行。机器没有猫说今天几个铁路桥洞能过吗？刚刚收到大家的消息，纷纷得到应该是都可以正常通行的，高速也没有问题。人民街桥洞啊，市营街桥洞、汉口街桥洞、广州街桥洞以及葛王桥洞、市营街桥洞，大家呢都有发来图片、语音或者是留言，可以正常通行。对的，马家市场到辽工南门一路顺畅，小坡一路贼拉好走，呵呵，小坡一路注意安全啊！不管怎么样啊，这个下雨之后啊，还是要多注意的。下雨天适合干嘛呢？好像天生就适合放慢脚步，放松心情。下雨的时候呢，节奏一定要放缓，无论是开车还是在家里。那有些人就偏爱宅在家里面，正好今天是周日，品茶呀、追剧呀、陪伴家人。也有人会约上三五好友，寻一家小店小聚闲谈，聊聊天。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会趁着这份清闲，我整理整理家务，收拾收拾，放空思绪。你的周日是怎样安排的呢？雨天的规划又是如何呢？专属于你的雨天小惬意又是什么？

雨水抚平燥热，也放慢了城市的脚步。一直在给大家呢听很悦耳的歌曲，慢慢的开启今天上午的美好时光。早餐是不是都吃过了呢？

权威发布辽宁省气象台七月四号。也就是说呢，昨天就已经发布了升级强对流和暴雨的黄色预警。预计呢，昨天到今天，沈阳、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锦州、阜新、铁岭、朝阳、葫芦岛北区，葫芦岛北边地区以及沈抚示范区呢，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事实上，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呢局部伴有雷暴大雨、冰雹、短时强降水这些强对流的天气，最大的降雨量呢40到10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10级，局部可以达到11级以上，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请大家一定注意防范。

翻了几页。彤彤留言说，小袁啊，我就像你所说的一样，一边喝茶一边看着电视剧，太惬意了。机器没有猫说，我才起来。好啊，那你刚才问到的这个桥洞方面呢，都可以放心通行的，然后收拾好了，带上雨具，准备好了就可以出发了。

彤彤，你在看哪一部电视剧呀？我给你推荐一首歌，你听过吗？我之前特别喜欢这首《烟雨蒙蒙》，而且还必须得是李茂山版本的。总觉得下雨天呢。

那是时光放慢脚步的时候，也是心事收藏的时候，总是在淅淅沥沥的雨声里面，有些惬意和故事，在这种雨声的静谧当中悄然地成长起来。下雨天也很治愈，慢时光里的岁月静好。

听过这首歌吗？都说呀，雨天是回忆的高发期，时光荏苒，雨声潺潺，带走了岁月的尘埃，也留下了心底最温柔的回响。当雨落下来的时候，特别是绵绵细雨，世界都慢了半拍，正好配上你的这杯热茶，还有一段回忆，那些在雨声里面的陈年往事，那些曾经在雨中奔跑的青春，都在雨中得到了最温柔的。

彤彤说：“小袁啊，我是从爱奇艺看的。”嗯，理解，我也看过。然后每个月都是要交费的，是吧？实在太喜欢看电视剧了，或者是在电视机上投屏，有时候手机呢就嫌小。哟，这一边看着电视剧，听着雨声，哦，听着广播，然后还有热干面呢。你这面看起来好有食欲啊，自己做的炒面，但这个炒面呢看起来很亮，然后油乎乎的，但是呢还是条条分明。怎么没有放点蔬菜呢？比如说生菜或者是这个菠菜，这面条里黄瓜丝，还是另有蔬菜呢？不错不错，真的不错。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大家说到看电视剧呢，我忽然想起了这部电影《悬崖之上》，这就是主题曲。这个主题曲就是《悬崖之上》的一首歌，同名歌曲《悬崖之上》，周深演唱的。你有没有看过《悬崖之上》这部电影？里边有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三位演员：张译、秦海璐、刘浩存。《悬崖之上》还是周深演唱的，这个声音好治愈啊！这个导演张艺谋真的知道怎样宠粉。

太喜欢周深的这种演唱了，很细腻，很悠扬，还带着一点这种俄罗斯风格小调。歌声太打动人，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悬崖之上》？周深的演唱是那种轻声诉说，非常隐蔽的战线，生死舍生忘死，很动人。这里面我特别喜欢加的口琴的声音。假如时间真的有尽头，你们的重逢该不会等得太久。无名英雄，无坚不摧的家国情怀信仰都在这首歌里面。周深非常干净深情的嗓音把电影故事娓娓道来。一个家

我记得当时张艺谋是这么样评价周深的演唱的，他说很喜欢这首歌里面表达的那种温柔缠绵的感觉，这个词也很好呀。周深的歌也的确传达了电影的主题，很时尚，很年轻，也很深沉。正是电影

感觉所需要的。这是说到电影《悬崖之上》，相应的一部电视剧《悬崖》，你有没有看呢？有些人喜欢追剧，有些人喜欢看电影。很巧，《悬崖之上》这部电影还有《悬崖》这部电视剧我都看过，也真的都很喜欢。两部，一个是电影的主题曲，还有呢是电视剧的插曲，也都是很好听的。下面呢，我们来回顾一下电视剧《悬崖》的片尾曲。

怎么样？喜欢这首歌吗？是不是满满的氛围感？也是经典的老歌了。《悬崖》这部电视剧十几年前就有了。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电波当中这首《地平线》，你看前奏呢，我就很喜欢。谍战剧《悬崖》的片尾曲，这首歌呢带着一点浓郁的、悠远的俄罗斯的异域曲风。曲调很苍凉又绵长，正好适合今天阴雨绵绵的周末，很相配的。看过《悬崖》的电视剧吧？虽然很多年了，哎，我好像看了2遍、3遍，还是喜欢。北国寒风里潜伏博弈，英雄把思念藏在地平线，一边是家国信仰，一边是放不下的牵挂。所以这样的歌呢，就把忍忍、隐忍、离别，还有期盼，都唱进了旋律当中了。偏爱这类老歌的朋友们，应该都是深有体会的。不同于热闹欢乐的流行曲目，这种很厚重的、悠远的曲调，也很适合雨天静下来细细的品味。旋律缓缓的流淌，也很容易勾起心底深藏的回忆和心事。但愿这首歌能够抚平一早奔波攒下来的疲惫。此刻呢，我们的电波，早安锦州，开心驾到，也连着咱们锦城的各个地方。有的朋友安稳居家听雨听歌，更多的的哥的姐，还有出门办事儿的朋友，还得穿梭在城市的车流里奔波运营。这首略带沧桑又治愈的歌曲，再一次叮嘱路上行驶的各位师傅：雨天呢，路面湿滑，桥洞视线灰暗，要稳住车速，减速慢行，不要心急赶路哦，把平安放在第一位。就让雨声为伴，旋律为伴，慢慢的沉浸在这首《地平线》里面。也欢迎大家继续点歌分享实时路况。

小鹿，我收到了你的留言，是不是也很喜欢？是第一次收听吗？电视剧《悬崖》的片尾曲，这首歌名字叫做《地平线》，演唱者马上又。

0: 这是周华健的一首经典老歌了，熟悉的旋律响起来呢，瞬间呢氛围感就拉满了。人的一生一路走来，会遇到很多的人，也会积攒数不清的回忆，往往一段熟悉的旋律呢，就能够瞬间拉开记忆的闸门。这首歌又让你想起谁了呢？可能是同窗许久的老友，一路陪伴彼此，也可能是携手相伴的爱人，又或许曾经并肩打拼的知己。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我说到哪儿了？这广告总打断我。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一首歌，一段往事，一个惦念的人，数不尽的温柔故事呀。文艺猴说，听风声雨声，听收音机雨儿姐的声音，声声入耳，句句暖心。祝福文艺猴今天好心情好生意，一路平安哦，驾着自己喜欢的出租车在路上行驶，会遇到不同的人啊，这种感觉也很好，是不是？熟悉的歌呢，也会让我们想起许多往事，亲人啊，朋友啊。外面雨笼罩着整座城市，我们在电波两端彼此的互动留言，相互的叮嘱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保持车速平稳行驶，就像我们静静的听这首歌一样。小节奏的幸福说，雨天听这些歌曲呢，想起了水木年华，感觉年轻时代已经是往事不堪回首了，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当下，珍惜每一天。说起水木年华呢，我想起了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推荐给你好吗？这首歌叫《中学时代》，恰逢毕业季，可能我们又要和同学同窗好友道一声别离，但是这份纯粹的简单的感情始终会在我们的心底，就像多年之后我们再听到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大概你就会想起同桌的他。好了，这首歌送给大家，《中学时代》。

喜欢这首歌吗？或者当年你不记得这首了，回头再听啊，水木年华的中学时代，20多年过去了，可能你会发现啊，当时我们喜欢的水木年华不是水木年华的本身，而是李健。这首中学时代就是最好的证明了，旋律很优美，很舒缓，略带一点感伤，纯纯的吉他伴奏，很干净，很清澈，是一首不能在校园的民谣了。李健的嗓音是这样的清澈如水，带着一丝书卷气，青春的懵懂，再加上干净的弦乐和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我超喜欢这首歌。想想这些校园民谣，老狼啊，朴树啊，还有叶培，这些所有的作品分别都定义了一代人的青春的声音，如此的聆听给我们带来有关青春的回忆，也是在回顾一段华语流行音乐的历史吧。

0: 看看，这盒带都拿出来了，当年的水木年华，太有记忆感了。这个里面的字迹呀，封面是绿色的，好青葱的感觉呀，真的是有共鸣了，很喜欢这首歌，听着听着都想流泪了，是吧？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把时光的钥匙，一个情感的容器。最清澈的旋律，最真诚的歌词，也存封了每一个人一生当中最纯粹，也是最迷茫，甚至是最宝贵的一段时光。无论你是否经历过那个年代，这首歌里面关于成长、未知，关于淡淡的这种情愫的共鸣，是跨越时代的。这首歌作曲就是李健。
1: 有谁

0: 马上要和同学分别了，在走入新的校园之前，和老同学一起来一场水世界的游玩吧，共同在这样的一个欢乐的世界来回顾我们曾经的开心。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0元。

0: 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儿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4: 明显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0: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

问这首歌的歌名啊，半吨兄弟的《乘风破浪向你飘》。刚才不是说了吗？11号我们有约啊，盛夏乘风踏浪起航，热闹十足的水世界狂欢。11号别忘了啊，拉开帷幕，相约7月11号，不见不散。台上呢有咱们的歌友轮番登台献唱，还有你所参与的猜歌名游戏，我都有点忍不住的跟大家爆料了，不是剧透啊，是希望能够有这些开心的小游戏我们都能够参加啊。歌声此起彼伏，热闹不停，然后台下呢开启趣味 打水仗大战，你是参加交广战还是参加京广战都行，肯定得是打作一团了。大家抛开生活的压力，尽情的戏水嬉闹，不管是咱们的的哥的姐，各位歌友啊，全家出行啊，结伴游玩的各位好友，沉浸在夏日独有的清凉和快乐当中，静等11号啊，奔赴这场水花与歌声交织的盛宴，期待大家准时相遇11号。这个呢是送给男生的，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位专门送给女生的乘风破浪之曲，那也结束了今天我们节目的问候了啊。

每天呢在周末的时候9点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了，那接下来呢10点的时候还会有其他的主持人接班。感谢大家一直从7点一直到现在呢陪伴小袁，电波两端我们相互的问候，这种感觉真的是很温暖。来吧，这首送给女生的乘风破浪之曲，一起来听。11号，我们不见不散。

0: 虽然呢和大家已经说声再会了，但是有一条留言我必须得回复。饕餮说报名地址没有太听准，成都街什么东门啊，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也希望能够更准确一些哈。刚才呢我们播放的是这个宣传的版本，稍后啊。
1: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0: 我再来口播一下啊，因为现在呢离11号是越来越近了，剩一周的时间了，所以呢在那儿去买票，很多朋友是比较关注的。这次呢是锦绣校服交广之夜，单人79元，双人149元，三人是219元，先到先得。报名地址呢，一个是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的西林，电话是431-9999。另外是锦绣校服直营店，就是饕餮提到的成都街状元城东门。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是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是151-4264-6177，大家可以去买票领装备了呀。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嘿，朋友，
2: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1: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2: 带上音乐去旅行，
1: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在带上音乐去旅行这档节目当中呢，将会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组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程响的一首歌。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严仁中带来的一首歌，叫《我们总在追逐心里想要的生活》。那其实呢，我们想要的人一路跌跌撞撞，不断取舍。

0: 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温柔又伤感的曲调。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骗子》，听起来呢稍稍有一点点的调皮，但是呢文夫还是把这首歌曲里面的一些难以言说的回忆演绎得非常棒。
1: 不都那么回事，从新鲜感开始，好景不长难掩饰，你认真的样子我见过不少次，可你总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影子。你说人这东西可信不可信，骗子脸上有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许嵩带来的一首歌，叫《如果当时》。雨天最适合回望从前，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分开，如果当时勇敢一点，无数假设涌上心头。许嵩熟悉的古风旋律，带你重回旧时光。

雨天困住地面，让我们把心事寄向云端，放下执念，随旋律奔赴辽阔天边，和所有的烦恼和解。一起来听一首治愈的《向云端》。

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整，一零零三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1: 斩将、
2: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

0: 样了吗？
1: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0: 在哪能买呀？
1: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2: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铺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4: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这里是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欢迎来到周日上午的专属影视音乐栏目1003影城。窗外阳光还是非常的温柔，周末不用追赶，不用忙碌。今天呢，我们把镜头呢对准各路仙侠影视剧，那些跨越生死、相守千年的爱恨，全部都藏在一首首的影视金曲里。从虐心诀别到痴心守候，那今天呢，我们要带来的这样的一些仙侠歌曲将会依次登场。那首先第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分享的是来自詹雯婷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绝爱》。提起仙侠虐恋，一定绕不开这首《绝爱》。歌曲里面撕裂又深情的唱腔，道尽了相爱却被迫分离的煎熬，一字一句都是断舍离的心痛。明明深爱，却要挥手诀别，藏着无数的意难平。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同样也是一首特别好听的歌。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余情》。听完痛彻心扉的诀别，这首歌曲缓缓铺展的是绵长的思念。周深细腻婉转的声线，把藏在心底从未消散的余情唱得特别动人。哪怕故事落幕，心底倾诉依旧留存，这份绵长的牵挂都在这样的一首歌里。我们接下来就共同的来分享这首歌曲《余情》。

继续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彼岸》。相爱之人相隔两岸，遥遥相望却难以奔赴，这便是彼岸诉说的故事。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景拢和景迪共同合唱的，姐弟二人一柔一刚的对唱，勾勒出了心烦相隔之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长超带来的一首歌，叫《苍兰诀》。如果说前面是分离之苦，那这首《苍兰诀》呢，便是生死与共的约定。独特戏腔搭配流行曲风，将小兰花和东方青苍结地心气同生共死的期盼娓娓道。

若当初不曾相遇，是不是就不会有满心遗憾？金玟岐温柔细腻的嗓音把仙侠故事里的无数如果唱得满是怅然，那些藏在心底的假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一首轻若伤感的若缓缓送给大家。

上岗过后，我们迎来一段安稳温柔的旋律，无语。男女生温柔和鸣，勾勒出岁月安稳、岁岁无忧的期许。历经万千劫难，只盼与心爱之人相守，余生平安无虞。这份柔软的期盼，尽在这首歌曲之中。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依旧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任嘉伦带来的《如一》。任嘉伦醇厚的声线诠释专一不变的真心，任凭世事轮回风云变幻，我对你的爱意始终如初，这份至死不渝的偏爱，让世间万千情爱都能够感受得到人初心，自始至终如一。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 100.3 路况播报。
3: 好，11:34，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路面情况。城市中心位置呢，目前来看呢，大多数的地方现在都是属于比较畅通的状态啊。因为今天呢，外面下着小雨，所以说呢，今天出门的人可能相对会比较少。那现在呢，没有特别过于明显的拥堵路段。现在呢，在铁北啊几个桥洞都是非常的好走。重庆路沿线呢，在重庆路和吴淞街的西向东方向少量的车辆在排队，其余的一些地方呢都是特别的好走。城市以南几个大桥的桥面都是特别的畅通，桥南大部分的路面呢也都是特别的清爽。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碧晨的一首歌，名字叫如故。时光辗转，兜兜转转，爱意依旧如故。张碧晨极具故事感的嗓音，道尽久别重逢初心未改的深情，哪怕历经千年磨难再次相见，我们的心意一如当初。一首如故，道尽长久的相守。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刘宇宁带来的一首歌，叫《琉璃》。琉璃易碎，真心难寻。刘宇宁辽阔沧桑的声线，唱尽剧中时生时死的虐恋，满身伤痕却依旧爱的执着，纯粹剔透的真心，如同琉璃，即便受尽折磨也不曾改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共同分享这样的一些歌曲。

仙侠故事最动人的莫过于跨越轮回的千年之恋。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双笙带来的一首歌，他清甜空灵的嗓音穿过漫长岁月，诉说的是生生世世的牵绊。轮回往复，我跨越千年只为寻你，一起来感受这份跨越时光的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云嘎和郁可唯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叫《情人咒》。相爱之人被迫种下情咒，动心便要承受蚀骨之痛。这首歌曲呢，满是身不由己的悲哀。男女生高知交低，将相爱却不能相守的束缚与挣扎诠释得很完美，甜蜜与痛苦的交织。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分享。

接下来咱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劫》。于仙侠之人而言，遇见你是此生躲不开的情劫。音频怪物沉稳富有古韵的唱腔，道尽情爱便是一场宿命劫难，明知万般痛苦依旧甘愿沦陷。这首氛围感拉满的《劫》带给大家了。

继续来跟我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郁可唯带来的《你曾说》。

听完了荡气回忆场的仙侠恋曲，接下来我们换一段叙事风格，从国民遗憾古风家国长歌到温婉宅园的群像影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楚生带来的一首歌，叫《简单而炙热的难忘》。总有一段感情没有轰轰烈烈的桥段，却足够炙热，成为一生难忘。陈楚生温柔低沉的声线，像深夜低声的倾诉，描摹旧时光里纯粹真挚的心动，平凡却滚烫的回忆全部写进了这首歌里。一起来听陈楚生《简单而炙热的难忘》。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孙俪带来的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忘不掉》。有些人和往事任凭时光流转，始终扎根心底，怎么都忘不掉。孙俪自带故事感的演唱，道尽了爱恨纠缠的执念，越是想要放下，记忆反而越发清晰，藏在旧岁月里的牵挂都在这首曲子里面，让我们静静地聆听。

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孙俪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忘不掉》。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磊带来的一首歌，叫《一厢情愿的不舍》。感情里最心酸的莫过于单方面的留恋，明明故事已经落幕，只剩自己还停在原地不舍。张磊沧桑舒缓的唱腔，精准地唱出了这份卑微又执着的牵挂，所有委屈都藏在一厢情愿里。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共同来分享这首《一厢情愿的不舍》。

从儿女情长转向家国大义，这首《赤血长缨》满是风骨与赤诚。王凯沉稳大气的声线诉说权谋沉浮里的忠肝义胆，一腔热血，一身傲骨，纵使前路风雨飘摇，初心始终不曾更改。一起来感受这首大气的古风歌曲《赤血长缨》。

烽火乱世最动人的莫过于等待与相守。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刘涛带来的一首歌，叫《红颜旧》。刘涛温婉柔软的歌声里面道尽乱世红颜的隐忍和思念，千里相思独守等候，离愁别绪尽在旋律之中，多少离别牵挂都化作一句红颜旧。接下来我们共同的来分享这样的一首歌。

胡歌低沉温柔的演唱自带书卷江湖气息，往事随风吹起，半生浮沉涌上心头。看过权谋斗争，最后只盼岁月安稳，一首胡歌带来的《风起时》，带我们重温那段经典的江湖故事。

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红杏枝头春意闹》。这首歌曲温柔婉转，是江南庭院的烟火风，银铃清甜，动听的嗓音勾勒出的是满园春色，闺中心事温婉细腻。褪去之前的沉重离愁，我们共同来分享一段轻快雅致的古风小调《红杏枝头春意闹》。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曲，名字叫《梦华》。这首歌曲道尽了市井繁华和人间温柔，刘宇宁辽阔绵长的声线铺展开一幅宋代市井画卷，人间烟火，知己相逢，温柔又治愈，把剧中细腻的情意尽数唱尽，一起来听。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张靓颖带来的一首歌，叫《不惜时光》。世间最珍贵的便是相守时光，为心上人甘愿倾尽岁月，不惧漫长等待。张靓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细腻绵长的爱意娓娓道来，愿我们都能够珍惜眼前人，不负每一段美好的时光。一起来听来自张靓颖带来的《不惜时光》。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不论》。故事落幕，世间爱恨也都能够放得下。不论过往对错，不论遗憾长短，爱乐乐温柔治愈的曲调，为今天在音乐里面找到的这些温柔、这些难忘的故事，画上一个温柔的逗号。我们放下执念，坦然释怀，聆听这首来自阿月月带来的《不论》。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 100.3 路况播报。
2: 好，北京时间12:48，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看一下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路况。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大部分的路面呢也都是比较的好走啊，但是呢现在啊，在云飞街沿线的行车压力呢是稍稍有一些大，主要是体现在白楼港。现在呢北向南方向呢，车辆还是处于比较多的这个状态啊，南向北现在呢行车压力也是比较大，西向东方向1到2组信号周期可以通过，其余的一些地方呢目前来看还算是比较畅通的状态，整个解放路沿线东西走向都非常的好走，人民街沿线和市营街沿线也都是特别的好走。再来看一下城市以南的位置，现在几座桥洞呢都是比较畅通，那重庆路沿线呢，在重庆路和人民街的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呢，大概的需要1到2组的信号周期。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以南的位置，现在呢桥南大部分的路面呢都是比较的清爽，那现在呢行车压力稍稍有一点点的地方呢，就是市府东路和中央南街这里呢由东向西的方向的需要2组以上的信号周期，那再有呢就是市府东路和中央南街啊，现在呢也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行车压力是比较大。

其余的一些地方呢，现在都是非常的好走。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而已》。

0: 峰会，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0: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0: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0: 斩将
1: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等待，
1: 换种心情，这里的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加入我们吧，
2: 听见好时光。

一首比较懒惰的歌曲啊，有的时候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生活当中的琐碎的焦虑，可能就会伴着这首歌曲吧，慢慢的衬上周日的节奏，还是蛮适合的。

房东的猫的歌曲呢，其实我一直都比较偏爱，尤其他的那首《云烟成雨》，因为在我看来，这首歌它是比较干净的，吉他的。

台，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行车的安全。再来关注，有一个是关于宾大线铁道口段封闭施工的通告，是从7月6号开始。

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目前呢是稍有一些集中。那么在中央大街上，中央大街上从解放路然后往这个洛阳路这边走呢，是北向南方向的车辆会有一些集中。现在云飞大桥下桥处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会有一点集中。云飞街从南京路到洛阳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也是比较集中一些，北向南有一些车，但是没有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多一点。广州街呢，整体路面情况还可以的，人民街整体通行情况也还可以。再来看桥南，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问题啊。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来自于李健的《贝加尔湖畔》。

0: 有一条新的消息，请查收。
1: 哎呀，这等了一礼拜的快递终于来了，我得赶紧拿。哎呀，这开车呀，遇着一个闯红灯的，这可吓死我了。
2: 没撞上吧？
1: 我得缓缓。
2: 开车莫玩手机，驾驶切记分心，
3: 且行且珍惜，安全是第一。
4: 稍后17点。
5: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8: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9: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4: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刚才我们说到了云飞街下桥处啊，云飞大桥下桥处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会有一些小小的汇聚。再来关注一下云飞街和洛阳路的交汇路口，在这个路口上面呢，南北双向的车辆都是比较集中的。堵点呢主要是这一个，其他的一些路段呢相对来说还可以的。桥南今天下午一直都不错啊，整体通行情况还是可以的。中央大街整体通行情况也没有什么问题，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近期呢有一些路段是封闭施工，像幸福街部分路段，还有呢是关于滨大线铁道路口段和南广路光彩立交桥桥下部分路段是封闭施工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微信推送，近期有7月1号的推送，有7月3号的推送，看一下您经常行驶在哪个路段上面吧。如果总是走这个路段啊，这个路段封闭的话，还是要提前多关注一下的。因为呢，封闭的期间呢，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们还是要仔细查看一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确保交通的安全。看一下刚才说到了路面啊，刚才是说到的路面的情况啊，封路的情况大家还是要多关注一下的。有什么封路的情况呢，我们都会在锦州交通广播大家也可以关注锦州交警啊，都会进行一个推送的。7月5号，今天呢是国内燃油的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啊，从今天开始就已经开始大幅的下调了。这样的话呢，大家坐飞机哎，起码能够省点钱喽。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块钱，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是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50元、30元。哎呀，今天这天啊，你说下了，从凌晨几点开始下？4-5点吧，是吧，开始下雨，然后一直下到上午的10点我感觉才停啊。哎呀，我真的特别想要夏天，你啥时候能来呀？下完雨之后呢，虽然也刮风，不过呢身体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闷热感的啊。我要夏天，夏天赶紧到来吧。

哎呀，这个夏天要来了，我们就得玩水了，对不对啊？阳光摇滚的曲风来自于周杰伦还有杨瑞带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也希望这个夏天它快点来吧，它太憋屈了，我感觉，这总感觉到，哎呀，憋着一股劲儿啊，憋了一股劲儿，虽然下了一场雨，但是感觉还是在憋着一股劲儿，是不是啊？我们还希望是赶紧让我们能够走进沙滩，走进泳池，走向海浪啊，然后参加到夏日的狂欢当中啊，满是奔赴玩水的迫切的期待，总会到来的。哎，你说这夏天吧，这反正是对于我来说啊，这几天虽然下雨，它太闷热了，而且还特别特别的潮，所以说每到这个时候呢，我就特别喜欢吃西瓜，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西瓜来一口，哇，好爽啊！说一下，中国人一年吃掉全球70%的西瓜，你信不信？平均每个人每年吃掉的瓜超过100斤，总得有我的贡献啊！有很多的一些多种的西瓜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想想哪个是你的梦中情瓜啊。我们先来说一下比较喜欢甜的，喜欢脆的、省心的，有一些品种呢，你可以闭眼入了。我们说一下甘美思 K，它的甜度是比较爆表的。

中心糖度是冲上了16，虽然皮薄，但是呢，蘸上了一个成年人都不腻啊。有籽儿，但几乎不用吐。再说一下美都吧，一年四季不断档的瓜芥劳模，脆嫩多汁，品质出众，产品也是比较稳定的啊。看一下自己比较喜欢吃哪一个，我反正喜欢纯脆甜的。唯美 W102 啊，这个籽儿小的忽略不计，常温放半个月，哎，它照样还能吃。再说一下奶油西瓜，这个没吃过啊，但是它的口感呢，我看了一下网上的，他们说好像就像吃西瓜味儿的冰淇淋一样。所以说这几个啊，这几位我们总结到就是甜脆省心啊，闭眼可以入。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品。

0: 我们也等着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啊，大晴天，带大家一起去海边玩水。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京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
4: 版型证
5: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

0: 袖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铺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1: 这个我们先把7:15的广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稍后再说一下我们这个水世界。
0: 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1: 嗯，刚才跟大家宣传到的是啊，我们这次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的这个宣传啊，应该说我们一年一我们进行的是交广还有京广的水上的巅峰对决。刚才在跟大家分享歌曲的时候，我也是啊说到了，我要夏天，我要水，我要去玩水，我要去赶海，不要再这么闷闷的啦，也不要这么来回滴滴啦啦的下雨啦，来一场痛快的完事之后，就开始给我夏天吧，狂热来吧。总感觉今天是个假夏天呢，不知道为啥。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啊，这个闷热的感觉，下水走一走还是不错的。这是7月11号，哎呀，这还有个一周的时间呢。夜场是专属狂欢，锁定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啊，两大广播的王牌阵容将会全员的集结，我们也是这个会都开完了。到底谁干嘛谁干嘛都已经完事儿了，各种冲关的活动也已经是安排完人选了，舞台上的节目也已经全部组织完毕了。宣传当中也收到了，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先到先得。我们有一个超级福利，还有专属的装备包啊，不是说你就买票啊，我们还有装备包呢，里面有东西，啥东西这个你去了就知道啊。还有锦绣校服直营店，这个是在成都街状元城的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区联合店，这是在贵州路加油站这边，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哎呀，刚才说到了这夏天呢，有时候闷热的时候，你就想来一口，哎呀，又甜又脆的西瓜，对不对？昨天呢，我买了一个西瓜，小小的，哦，我感觉那个叫小糖丸儿，是那个呢，被大家称为是手剥西瓜。你说，反正我砸一下，它肯定能开啊，粗脆沙瓤儿啊，基本上没有籽儿吧，剥开可以直接吃的。再说一下麒麟西瓜，麒麟西瓜也是我特别热衷于的啊，特别爱的，国民级的销量之王。哎呀，我之前一开始不太知道那个麒麟西瓜啊，有一次吃过麒麟西瓜，说，哎，我都这是什么西瓜那么好吃？哎呦，太好吃了！我呢，对于水果来说呢，吃的稀罕的水果没有那么多，但是平常的水果呢，还是挺爱吃的。一口啊，那就爽一口啊！就像夏天，你到水里面，哎呦，你一玩一个开心呢。还有一叫特小凤，这个呢我也没查啊，但是有这么一个品种，小型的黄瓤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有人说它是瓜界的颜值担当，口感清甜不腻，一人一顿正好。小瓜呢，一个人我觉得稍微还有点多，你可以稍微两个人吃，我觉得正好，能吃的一个人一个小瓜，基本没问题啊。刚才跟大家说的这几个呢，品质比较稳，甜度比较高，籽儿比较少，吃瓜不踩雷。比如说像孩子吃西瓜啊，你怕它就是这个籽儿啊，然后吃了不是特别好呀，不消化呀，哎，你可以选这几个，麒麟西瓜首当吧，我觉得小糖丸也是不错的啊。还有呢，就是有人呢，比如说，家里来聚餐呢，聚会呀什么的，小的西瓜不是特别合适，那就来个大的吧，大个儿管饱。像京心啊、精美啊、甜王啊、黑美人等等，都曾经是在市场上显赫一时啊。他们的共同点呢，就是甜度在线啊，要么就是籽儿多籽儿硬，要么就是口感一般。瓜界新品种也是辈出，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便宜，果切榨汁儿都是这些瓜。反正大西瓜呢，你吃起来可能会觉得，我得挑籽儿是吧？小时候咱吃大西瓜吃的会比较多一些，吃的过程当中呢，我会比较喜欢呢，拿个小勺，然后把那个籽儿呢是哒哒哒哒全都给它削了，削完之后呢，然后就是给它剥了，把那籽儿给它剥了，剥完之后然后再吃，哎，可以感觉到更爽一些，省得在吃的过程当中，哎，再去吐籽儿。但现在你看各个品种它都出来了，有一些刚才说到的小糖瓜、小糖丸啊，还有麒麟西瓜呀，它籽儿特别少。我曾经有一次我吃了一个，咱说说吧，如果不差钱。

而追求极致体验的话，选择甘美 4K 或者唯美 W102。懒人不想吐籽儿，刚才说到了，你可以选择麒麟无籽或者小糖丸。全年随时想要吃好瓜，选美都。你买的时候你就问他这啥品种啊？你看的那瓜那么多，其实它品种有的都不太一样。尝鲜呢，或者拍照发朋友圈啊，就是那个氛围感特别强，或者它的颜值特别的强，那你就选那个小凤黄瓤的，或者说奶油西瓜，哎，那绝对拍照好好啊。你拍完照之后发现，喂，太美了，人美是吧？瓜也美，是不是啊？比如说你想要怀旧、性价比优先的，哎，你大西瓜之后，你就要做好做吐籽了。有一个8424，想要大量买来做果汁儿啊、果切呀，你可以选择甜王或者黑美人，便宜也不心疼。比如你切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你想浪费了，哎，也没事儿啊。一个瓜没多少钱，小瓜。我觉得那个叫小糖丸吧，我总感觉是小糖丸，但是我没太特别仔细的看啊，基本无籽儿，剥开就可以直接吃的，十几块钱，还可以。你要是一个果艺，曾经买过麒麟西瓜，半个西瓜没有特别大，我觉得得有二三十，那你说一个西瓜不得40到60？是吧？但是它真的好好吃啊，真好吃，呵呵，没有籽儿，而且吃起来还挺甜，而且还特别特别的脆。

0: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先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05号。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4: 路面的情况看了一下呢，是不是没有什么问题啊，还是比较畅通的。刚才呢说了一下瓜，瓜是西瓜，刚才咱说的是西瓜，接下来咱说一下啊，还有一些瓜，就是反正夏天嘛，吃点瓜总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说一下，这是很多人都偏爱水分比较充足的水果，天气比较闷比较热的时候，哎，咬上一口水灵灵的水果，你会觉得哎呦又甜美又解渴，是不是啊。说到水分充足的水果啊，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蜜瓜，完全可以拿得出手，而且味道还很香，价格也不贵，所以说也会比较太亲民一些啊。蜜瓜呢就像是我们平常说的甜瓜，也叫香瓜啊。反正这个我曾经吃过什么品种的我也有点忘了，确实很甜，而且水分也比较足。蜜瓜吃起来口感比较甜，所以说很多人认为它的热量比较高。 No， 其实啊蜜瓜的热量大多都很低，比我们平时吃的橙子、苹果、葡萄等都非常低啊，比它们都要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选择吧啊，蜜瓜的挑选上面啊，很多品种，比如说香妃小蜜呀，还有北海一号啊、金龙啊，哎，羊角蜜，哎，有一年我买了羊角蜜，老好吃了，哎呦，就稍微有一点点贵，我感觉稍微有一点点贵啊，但是还能接受得了。像西周，另外呢，西周蜜瓜它肉它是呈橘红色，红心脆，黄河蜜瓜果肉呈橙红色。反正大家看吧啊，各个瓜都是比较好的。这个呢，大家还是要可以吃，我就可以吃。因为刚才说到了它的甜，它虽然甜，但是它的热量很低啊。很多人认为它热量高，且它热量低啊，比苹果呀、像葡萄啊都低。在这里我们要说的一个点呢，就是很多人吃这个蜜瓜不会去清洗。可能大家觉得我切开，哎，我不咬那个皮儿是对不对啊？我直接吃就行了。其实这样做呢存在一个食物中毒的风险啊。蜜瓜呢，它可能会携带李斯特菌，俗称冰箱杀手。这个菌种呢是一个很危害较大的细菌。如果一旦感染的话，会出现呕吐啊、腹泻啊、发烧啊、肌肉酸痛啊，这种严重的可能会休克、昏迷啊等等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食用哈密瓜前，需要在流动的清水下以清洁的刷子刷洗整个哈密瓜的表面，然后再切开食用。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种还是相对来说干净一些啊。它既然外表它含有这个，哎，是一个选择，在家里吃一些凉的小西瓜呀、蜜瓜呀，可以安排上，又补水分，又补维生素 C， 又补钾，又补胡萝卜素，哎，太爽了。但有一句话啊，记得冷藏后再吃，口感更甜哦。

夏天的风来自于温岚的，还是比较适合这个时候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啊，近期呢在看一些新闻的时候啊，夏天吧，我们肯定要出去旅游啊，对不对？暑期出游的高峰马上就要到了，而现在已经是到来了啊。然后各类的旅行的拍照需求就开始集中涌现了。哎，我出去旅游了，我肯定得买点好衣服呀，是不是啊？然后买各种适合拍照的衣服啊。现在啥意思？我穿一次扔了，完事儿了呗。但是部分的商家呢，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的标准，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的隐患了。来了解一下，浙江呢有一位市民叫做周佳，在网购订单的时候呢，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元。然后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的刺绦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你想想，出去玩儿，可能这个衣服呢，在你平常的时候你并穿，你根本就穿不了多长时间。也许你平常的时候一次都不穿，它只有在你旅游的时候，然后穿上之后去拍拍照、打打卡，哎，适合这种场景。你说我买特别贵的吧，还是不太合适，因为我只有旅游的时候我才能穿，平常穿呢，也许并不是特别合适啊，不是特别舒服啊。所以说，刺绦衣流行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的一个变化。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刺绦衣售价不足50块钱，款式那可是比较新潮，配色也是多样的，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呢，仅穿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者转售了，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的租赁的品类差异比较明显。咱来说一说啊，这刺绦衣为什么这么火啊？有一大数据当中说，这个概念的兴起呢，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观景，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他说了，现在年轻人旅行主要是把旅行记录下来，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说他们买的不是一件衣服，买的可能就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一个仪式感，年轻人呢希望用较低的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哎，其实也没错啊，就是我这个衣服我得适合我这个拍照用，对吧？我不能说我去了一个就是古香古色的，我穿一个现代的服装，可能有人会觉得啊不是特别的搭啊。我倒无所谓啊，我觉得就是旅游吧，就是来体验的，并不是说我非得拍多少好的照片，有那么一两张就可以了。但有的人还是喜欢把它记录下来分享出来，我觉得这个真挺好。等你几十年之后你再去看的话，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可能我等我老了之后，我照片就没多少，不是特别擅长去拍照啊。再说一下吧，刺绦衣它是一个消费概念，但是它缺乏质量标准。有消费者反馈啊，部分的刺绦的服饰做工比较粗糙，面料比较单薄，经过洗涤之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但往往呢是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哎，它比较便宜嘛，是不是啊？你这变形了，你就哎呀，反正买的便宜不高，但是因为价格确实很便宜，穿上一两次，所以也就这样了。要跟大家说的啊，这个刺绦衣的产品参数当中，当你用到比如说，水洗的标啊、吊牌等一些标志的时候，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标范规范。有一些衣服它什么都没有，它肯定还是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但很多人都觉得质量啥质量啊，我都这么便宜了。

0: 不过啊，我们还是要对自己的身体，就是，还得思考一下啊！你别穿完之后又痒啊、起疙瘩呀，或者不舒服呀，或者穿上之后特别味道特别大呀，对不对？稍后有一段广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0: 我们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刺泡衣，消费者在选购刺泡衣之后呢，可以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的质感，初步判断产品的优劣。发现问题呢，及时要跟商家来进行，在工艺上面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是不是支持7天5理由退货。如果不能，也是要保持一定的警惕的。你觉得不是很放心，穿的时候呢，里面也可以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呢来进行隔一下，这是一种方法啊。但最终买衣服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相关。穿上之后，你会发现，它可能有一些化工物质

衣服呢，咱不是说买多贵多贵的啊，但起码你在买的过程当中，要看一下产品的一些标志标牌、水洗标、生产厂家、商家还有材质，对吧？这些基本的一些标准标注的内容应该都得有吧？如果没有的话，你买了你心里得劲儿不？还有对应的，比如说像 A 类的、B 类呀、还是 C 类呀，对不对啊？直接接触皮肤的应该至少是 B 类。啊，婴儿穿的都是 A 类的，这种，哎呀，看大家选择吧。比如有人说，哦，就穿一次就完事儿了，那有这样的，那你也没办法，是不是？咱只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共同分享一下啊，这些话题啊，这些内容啊，对于我来说吧，个人的建议啊，刺泡衣还是不太建议买。要买呢，买一个就是自己在网上好好搜搜，对吧？啊，产品质量还是不错的，平常啊拍照啊都是可以穿到的啊，使用率相对来说高一点的。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凌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7: 咋着得来点水啊？不来点水的话，这夏天不就白过了吗？是不是啊？交广之夜啊，大家可以报名来进行参与啊。像有一些地方可以来进行报名，锦绣校服工厂店43199999，还有一个呢是锦绣校服直营店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这边呢凌河店15142646177，这些地方呢大家都可以去报名啊，领装备包。稍后呢18点呢是点歌的节目啊。节目当中大家有什么想要听的歌，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什么想要送的祝福都可以。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云飞街和南京路吧，还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这是往北边呢能够一直到洛阳路这边啊，南向北其他。

0: 那些路段看着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您在路上出行的时候啊，如果感觉到哪个路口不是特别好走，哪个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也欢迎大家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100.3。
0: 好啦，点歌的节目开始了啊！欢迎大家踊跃点歌，想要听的歌曲，想要推荐几首歌啊？反正推荐的一般都是夏天的歌曲啊，因为我太期待着夏天的到来了。

再听一首周杰伦的《粉色海洋》啊，然后就播放大家点播的一些歌曲啊，大家别着急啊，有什么歌想听的啊，想要在节目当中送的祝福，都可以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

来听西木暖阳点播的一首歌啊，他说想要听张靓颖的《饿狼传说》。哎，稍等啊，我这给你搜的是张学友的，先听另外一首歌啊，那英的没找着这首歌啊。

0: 您好，这边请，把安全头盔戴起来。
1: 哎呀，今儿出门太着急，忘戴了。
2: 我就出来接个孩子，也不骑多远呢。
3: 我刚刚烫的发型，头盔一戴，发型都乱了。

这就那样，他说笑颜点播一首许嵩的《素颜》啊，这段时间没有听到啊，这首歌还是比较推荐的，而且适合在傍晚时分的时候分享给大家。

刚才听到的来自于王菲的这首歌曲是《美丽一整天》点播的。她说听一首王菲的吧，近段时间听她的歌比较多，听起来心情还会比较的舒畅。

0: 11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0: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0: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0: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0: 跟我一起上阵擒敌。
2: 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铺街状元城东门，电话二。
6: 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 Beyond 的这首《海阔天空》，也送给大家了啊！歌词当中大气蓬勃的力量，也是整整的激励了一代人，当然呢，也会一直激励下去。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最近在刷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收官围场的时候，出现了最动人的一幕。当晚庾澄庆也在现场，前奏响起，他特意指向台下的庾澄庆，先深情演唱了粤语经典《只愿一生爱一人》，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熟悉的旋律响起，你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

天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

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

念。阿杜沙哑的嗓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我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仿佛能看见那个在深夜里翻来覆去的人。白天假装坚强，到了晚上才敢承认冷冷的街。

0: 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
1: 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梦

0: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
1: 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2: 我只是我睡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前文，二爷武英杰中了五阴掌了，说这事儿也不奇怪，还是那句话，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说我就天下无敌，我从来就没有过对手，那你没遇上，迟早会遇上的。武英杰虽然狂傲，功夫也不善，要说打遍天下没对手，谁也不行，这个不切合实际。再说武英剑客庄子琴，美人得喜事精神爽啊，这个老道也飘飘然，然飘飘，在圣人台上是大放厥词，也吹了一顿牛，这下激怒了白衣神童小剑魔，还有飞天魔女龙云凤。龙云凤啊呜一嗓子，你狂，我给你说。

住皮子，叫你知道老娘的厉害。他刚站起来，被白衣子给拉住了。老剑客且慢，哎，怎么个茬？你什么意思？老剑客，把他留给贫道。您别忘了，我师兄叫他给打伤了，我理应给我师兄出气，您让给我怎么样？龙云凤点点头，嗯，有理，那就让给你了，狠狠地给我教训他，明白。再看白老白衣子离开座位，飞身行跳上圣人台。看热闹的人一看，哇，又是一阵的喧哗。哎，我说各位兄弟啊，我这小老道有多大？能有15？去你的吧，20岁有了，真漂亮，真年轻啊！今儿个真开了眼了。实质上，白老白一子多大岁数？今年呢，80开外了。因为他练就的是返老还童。老这样，我来到五阴剑客近前，庄子琴可认识贫道？庄子琴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小贱魔，那不怕呀，那是吹牛。不仅人的名树的影，小贱魔多高的身份，在四川峨眉山来说，那是首屈一指，头一把。总门长普渡4个徒弟，顶门大弟子白云剑客夏侯仁，二弟子一字峨眉马凤姑，三弟子寒江孤雁柏灵女剑客上云凤，老徒弟就这小剑魔。别看是老徒弟，讲能耐头一个，那仨师兄都白给。这件事练武的人是尽人皆知啊。庄子琴什么身份？没事的时候跟大家闲谈，也经常提到小剑魔。今天二人相遇，焉有不吃惊之理呀？但是呢，他又一琢磨，怕什么？怕什么？你小剑魔不也是人吗？白云剑客夏侯仁多大的名望啊？不也叫我给揍了吗？我会五阴掌，我怕什么呢？倘若今天侥幸，我把小剑魔给赢了，给他来一掌，我一举成名啊！我庄子琴那就了不得了。他想到这，稳住心血，面带冷笑：“白老白一子，欢迎欢迎。”看这意思，咱俩得想过过招。对，庄子琴呐，你把我大师兄打了，能白打吗？老百姓常说，打人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啊，对不对？今天就是给我大师兄报仇而来，什么状元，什么这个，什么那个，跟我没份儿，我也不稀罕。庄子琴点点头，好。既然如此，咱怎么个比法？是比宝剑呢，是比掌法？庄子琴，何必比兵器？就比掌法。你不觉着你不含糊吗？你不觉着五阴掌盖世无双吗？在下愿意奉陪。好，说得好，真不愧白衣神童啊，佩服佩服。来吧，咱们长话短说，说比就比，唰！庄子琴看官定势，封住门户，等着小剑魔进宫。他俩这一比呀、啊，不说达到顶峰也差不多少。台下的人聚精会神地看着，就连练武的这些门长们、负责的侠剑客，大气儿都不喘。当然，事亲三分相，开封府老少英雄啊，一个个替小剑魔担心。虽然说小剑魔了不起，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啊，

一旦挨了打怎么办呢？那武英杰厉害不厉害？说挨打也挨打了，这事儿不奇怪呀、啊。方叔安急的直哼哼，弥陀佛呀，母娘佛，神佛保佑啊，可别让我小祖宗吃了亏。他嘴里头念念有词。金灯剑客夏随良在下边观战，夏随良心说话，最好让五阴剑客庄子清打他一五阴掌，那我才解气。但又一想，这事儿玄乎啊，庄子清能胜得了对方吗？心里头没底，因此聚精会神在这观战。单说台上这两个人一打，太好看了。怎么个好看？不是练得热闹，而是谁也不愿意先发招。再看二人，一手护前心，一手在外边，身形转动，四只眼睛，你盯着我，我盯着你呀、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干什么呢？谁也不敢轻易发招，这玩意儿玄乎，都盯着对方，猜测对方能使什么奇招。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转了足有十分钟，谁也没先动手，大伙看着有点着急。五阴剑客庄子琴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小剑魔，我看出来了，你是谨慎对待，封住门户不肯发招，你怕我？哼，你不是怕吗？我呀，就以先发制人之术，转来转去，转去转来，他冷不丁的往前一坐，啊，招，噗，使了个单掌开杯，打小剑魔。小剑魔一看他终于发了招了，上步闪身，一抓他的胳膊，庄子清赶紧把正手撤回来，左手使了个丹凤朝阳，猛扣小剑魔的耳门。白衣子往前一哈腰，把掌躲过去了，飞起了一脚，踢庄子琴的小肚子。庄子琴垫步凝身，腾身而起，把这一脚闪开了。就这样，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一伸手就是击叉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位说庄子琴使的是无阴掌，小剑魔使什么掌法？三十六路达摩式，白云瑞也会，但是会归会，那火候不行，比小剑魔差得很远很远。咱这么说吧，两个人一伸手就打斗到八十回合未分胜负，飞天魔女龙云凤有点坐不住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是玩这个劲儿，他是个急性子，龙云凤巴不得登台替换小剑魔，但又一想，我这两下子能超过白老白衣子吗？白衣子要胜不了，我就更不行了。他怎么就赢不了庄子琴呢？这老猴崽子可真有两下子啊！打到九十回合，再看白老白衣子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这下发挥作用，双掌交叉，一晃五阴剑客庄子琴的面门，哎，唰！庄子琴以为他奔自己的上三路，合双掌往外招架，结果上了当了。小剑门是假的，左腿一立，把正腿就抬起来，说时迟那时快，这一脚奔他小肚子和裆里就踢下来。慢说小剑魔，就是咱普通人，你我这样飞起一脚来踢裆里头，对方也接受不了啊，踢成这玩意儿要命啊，何况小剑魔以最快的速度这一脚蹬下来了。五阴剑客庄子清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滚吧！再想躲来不及了，他尽量把身子一扭，把要害的部位给躲开。他是这么想的，结果还没怎么躲开，

这一脚踢了个正着，庄子琴这乐子大了，从台上就飞起来了，脑瓜朝下飞下圣人台，摔在地上就得脑浆崩裂。幸亏金灯剑客夏遂良手疾眼快，赶紧飞身经跳过去，哎，伸出双手把他给拖住了。虽然把他拖住了，轻轻往地上一放，再看庄子琴已经绝气身亡，让小剑门这一脚就踢死五阴剑客，七窍流血，顺着耳朵眼鼻子眼眼睛往外淌血，再一摸心脏停止了跳动，老剑客，老剑客。过来几个人把尸体抬到后面，众人围拢过来了，老剑客完了，没救了。那个叫什么呢？肠子踢断了六节，把髓泡都给蹬裂了，那腿多大的劲儿。自从比武开始，尽管有受伤的，没死过人，小剑门开了张了，这一下不要紧，就激怒了金灯大剑夏遂良啊。夏遂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胳膊崩，咬碎钢牙，飞身行跳上圣人台，用手一指白衣子，你好不仗义，公然破坏比武的规则。你不是不知道，比武讲的是点到为止，就那个吴英杰就那么猖狂，说的那么横，但他还手下留了情了呢。你可好啊，你跑这立棍来了啊。当初咱们有规定，如果谁杀生害命下了绝情，大家共讨之，这可是你自己找的，拿命来。金灯剑客夏遂良就翻了脸了。正在这时，房叔安上来了，哪有事儿有他。您还真别说，房叔安跟小剑魔啊关系还挺好。老方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啊，一看要炸窝，他赶紧过来把两个人给拦开。你等一等，哎，等一等，我说几句，我说几句。我说金灯剑客，你讲理不？我知道你人最讲理，今儿怎么说出这话，我深感意外。夏遂良看看方叔安，你又想说什么？我想说的话多了，方才我听您的说，说小剑魔公然破坏比武的规则，我看这话不切实吧。啊，咱们不切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气仙孔亮是这样说的，他说呀，这次盛会一共进行七天，对不？对呀，头三天就是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切磋技艺，人们可以登上比武台登台献艺，点到为止，不准杀生害命，不准下绝情，原词是这么回事。是啊，他还说那圣人台另讲，哎，等下一步咱再说。他可没说在这个地儿不准下绝情，他也没说在这儿不准杀生害命，对不？叫大家说是这么回事吗？对，是这么说的，对，一点不假。听听听听，我一个人听错了，大伙儿都听错了吗？哎，证明我说的对吧。既然圣人台还没有什么规定，那就难免发生意外呀。再者你说呢，五阴剑客庄子琴下毒手啊，他那是五阴掌啊，打到谁身上谁受得了？白云剑客夏侯仁到现在还没好，这个责任得他负，这笔账得找他算，对不对？白老白一子作为白云剑客的师弟，
想给师兄报

仇正在情理之中啊，你不也这样吗？哎，踢他一脚，他没躲开，怨谁呀、啊？怨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换句话说他该死了。那你急什么眼呢？怎么能说白老破坏比武的规则呢？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呀、啊、您说是不是？这个这对吧？哎，您最讲道理了，我服您就服得这。我说您不能不讲理，是这么回事吗？我金灯江可没词儿了，叫房主安给白活住了。其实老方不是瞎白活，说的尽情尽理，真是这么回事儿。你说就这么下台，找不着借口，简直是有点骑虎难下的意思。正在这么个时候，台下人群之中走出一个人来，这人喊了一声：“哎，我台上来等一等，我来凑凑热闹。”再看这个主，顺着梯子噔噔噔噔上来的，没往上窜，来到众人面前停身站住。大伙一看，这谁？这是，闪目观瞧。再看说话的这个主，中等身材，个儿并不高，可有一样，脖子挺细，脑壳挺大，类似房树安，但是比房树安要好看得多。面黄肌瘦，小脸挺窄，宽宽的脑门，尖尖的下壳，两道耷拉眼眉，一对小母狗眼儿，小鹰钩鼻子，薄嘴片，光嘴巴没胡，头上戴着逍遥巾。这逍遥巾呢，被风一吹，左摆右晃。身上穿着葛布袍，就加织布啊织的那袍子，腰里系根带子，下边蹬着一双靴子，腰里还系着个包，鼓鼓囊囊，不知装的是什么。总而言之，这人长得是其貌不扬，还够不上中等人才呢，但是精神头可挺足。声音洪亮，往台上一戳一站，很有身份，任何人不敢小看他。再看这个主，来到众人中间一笑，先跟金灯大剑夏随良说话：“您那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武圣人的掌门大弟子，还是这次龙虎风云会的总召集人。”没错吧？不错，正是。你是哪位？我是谁？不关紧要。我对的不是您，我打算跟白衣神童小剑魔切磋切磋，您来能不能赏个方便呢？哎呦呵，夏随良正想找个台阶下呢，一看有人挡呛，妥了，我就可以抽身了。夏随良就抱拳：“朋友，欢迎欢迎，那我走了。”转身他下了台了。房树安呢，就跟小建模说：“我说老祖宗，你行啊，这你脚踢得太过瘾了，给老百姓除了遗憾呀，给开封府上三门也解了气了。”我说：“老祖宗，你下台吧。”“干什么？”“我这事儿没完，我为什么要走？”“您跟这种人扯什么呢？”他用手一指刚才来这主，这都是无名的鼠辈呀，猫洞来狗洞去呀，您了这么高的身份，能跟他一般见识吗？他这种人就得我来对付，是不是呢？”“我说老祖宗，你下台吧。”小建模一听也对，转身刚要走，被登台这人给拦住了。“慢！”“我小建模，别走啊！我找的就是你呀、啊，你怎么能走呢？你是什么人？哼，是什么人不是什么人，没什么关系。瞧不起我，是不是？方才这大脑壳说什么？哦，我是一般般的庸俗之辈。你这身份高得不得了，我不。”

0: 配跟你论理，也不配跟你交手，是这意思吗？小建模，你错了。我可告诉你，我这么远的道来，主要就是找你。你瞧不起我没关系，只是我给你提一个醒。提什么醒？昨天晚上没睡好觉吧，两眼通红，你背那把佛光剑是不是丢了？后来又有人给你送回去了，是也不是？啊，小建模正为这事儿恼火，简直不知对面是谁。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前文，小建模白老白一子劈死五阴剑客庄子琴，真是大快人心呐。正这时候咱说了，来了一个主，看上去糟了和了不起碗儿，穿着打扮也一般，可以说这人呢比难看的强不多少，细脖大脑壳，酷似房叔安。但这人可挺稳的，他提出来了，晚上你宝剑丢没丢？你怎么找着的？是不是我给送回去的？哎，白衣子，难道我不够资格跟你比武吗？一句话不要紧，白衣子这脸腾就红了。什么原因？咱前文书说了，白衣子等于栽了个软跟头，那玩意儿能接受得了吗？他也骄傲的不得了啊，心说好小子，闹了半天就是你干的，我正找不着你呢，你主动登台，该着我出气呀。白衣子刚想说话，房叔安在旁边呢。老方说话了，我们这才闹清楚，闹了半天贼在这儿呢，真是不打自招啊。哎，我说朋友，道个伴儿吧，哪个门的，哪个户的，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当着这么多人说一说吧。说不说一样，我乃无名少姓之辈，我不愿意报通我的名，报出来你们也不知道。问这干嘛呀？咱比的是武艺，动的是真格的，不用耍嘴皮子，是吗？看来你是个无名的鼠辈，你不敢报通名姓。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简直是爹多娘少的货呀！你充其量是个小毛贼，猫动来狗动去啊！昨天晚上跑我们南牌楼镇折腾去了，把小建模的宝剑给偷走了，那算个什么呢？我也会呀！啊，趁着屋里没人，你又给送回去了。哎呀，雕虫小技不值一提呀，只是我问你一件事，我干老给你放了点血没？哎，给你扎的什么部位了？你敢说说吗？你是什么人？连我都不认得。好嘛，我乃细脖大头鬼天下第一的剑客房叔安。一句话，底下乐开锅了，开封府的侠剑客老少英雄乐得直不起腰来，心说房叔安这脸皮真够厚的，不管什么场合，哎，逮着就说。哎呀，大伙儿也司空见惯，也不以为然了。单说房叔安说完这话，脸不红不白的，就跟真的差不多少。那个主一听啊，也乐得直不起腰来了。哎呀，我说你真不知道天下还有羞耻二字，你那脸皮有多厚，比我这脚后跟恐怕还厚吧，你简直太不害臊了。什什么？我不害臊，比我不害臊的人多的是。哎，把这篇先掀过去。

0: 你说这账怎么算吧？怎么算？我要徐良。徐良的确给我放了血了，明人不做暗事，看。说着话，他把衣服解开了，用手往肩头上一指。房树安和小建模看得清楚，闹了半天这肩膀子拿药呼着呢。徐良这一镖正好打他肩头上，但是擦边儿没打得实在，就擦边也受不了，弄了个口子，故此他上了药了。这主这火也上来了，徐良什么东西？不就是会扔零碎吗？哎，我刚出世我就挂了彩了，实在叫人心不甘。我今儿个找老心来算账，顺便给小建模白老提个醒，大丈夫敢作敢为，闹南牌楼镇就是我。我小建模你服不？不服咱俩比划比划，我当场叫你出丑，你信不？别以为你们了不起，什么上三门的、开封府的，你们哪个都是侠剑客，这个那个张三李四木头六，瘸驴破墨，我呀没拿你们当回事儿。我可跟你们说清楚了，我也不是偏袒着金灯剑客夏遂良，我跟你们两方都没有关系，我就是谁不服我打谁，你信不？
1: 你我的天哪，今天不要脸的人大聚会呀、啊！你说我脸皮厚，我看你那脸皮比我还厚。我小祖宗，咱没工夫跟他晦气，您该歇着还是下棋歇着。
0: 小建模什么身份？一看这是个狂徒，不愿意跟他置气。房树安这一劝，小建模就点了头了，转身跳下圣人台。房树安跟着从梯子上也下来了，二位回归原座。哎呦，这主可不干了，哎，怎么了？走了，溜了，把我给蹲在这儿了。嘿嘿，我说你是怕了我了还是怎么的？哎，我那徐良来没？三侠五义的人来没来？有种的上来一个，爷陪着你走几趟，好不好啊？哎，有没有？公然叫号，底下的人简直气不过呀。正在这时，天龙地雅二位禅师站起来了，跟蒋平说：“四老爷，我们登台去看看。”好吧，二位费心。说话之间，天龙地雅二位仙师欠身离座，登上圣人台。金灯剑客夏遂良心里高兴，行，我也不认得这人是谁，他说了也不是我们这头的，也不是开封府的，这才好呢，借助中间的力量让你们狗咬狗，到时候我们缓过乏来，该怎么做再怎么做。他抱着肩膀在这看着，单说天龙仙师坐山雕赵普头一个登上台了，来在这个主面前打问讯送法号：无量天尊。施主尊姓大名啊？嘿，我说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贫气、啊、我说了，报名不报名都一样，报出名来又能怎么地呀、啊？我是专打活人呐、啊！我你哪位？我乃小孤峰，天龙地雅，我乃天龙仙师坐山雕，赵普是也。赵普，没听说过，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说赵普，你来挨揍来了。你替小建模挨揍对不对？胡说！胆大的狂徒，敬酒不吃敢吃罚酒啊！好，来来来，我就教训教训你。天龙仙师那也不是一般的人呐，晃身去过了，举掌便砸，跟这个人斗在一处，不伸手便罢，这一伸手，坐山雕赵普

时一惊，一瞅这主都神了，你扒着一掌出去人没了，回头一看在身后呢，你转身刚一掌，他唰一转身又跑你后边去了，跟鬼影子相似。书中代言这一招叫鬼影伏刑，又叫贴身靠，唰唰唰总在你身后，你这玩意儿打起来别扭不别扭，三晃两晃，坐山雕赵普一个没留神，腕子叫人逮住了。这主喊了一声：“道爷，对不起，你下去吧，你给我。”把赵道爷从台上就扔起去，两丈多高的台子，那地上都是山石啊，那摔上还有个好吗？赵普心里一翻个两耳生风啊，幸好地雅仙师弼马温魏百宝来到了，伸手把哥哥给接住了。大哥怎么样？哎呀哎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师弟啊，休要等闲视之，这个东西身快如鬼魂，出手如电闪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我抛下来了。哎，您是轻敌了，不轻敌他算个几儿啊，回座您歇着，把他交给我了。碧雅仙师弼马温魏百宝急性子嗷嗷直叫，飞身登上圣人台，跟这人见着面了，一张嘴就难听：“好猴崽子，你从哪个耗子洞跳出来的？哎，无名的鼠辈，今天老爷爷教训教训你，接着。”这人一听，把脸沉下来了：“哎，我说你挺大个年纪，一点道德涵养都没有啊！哎，你说的什么话呀？我可告诉你，要讲究骂人，我捏着半拉嘴比你都强。看你一把年纪了，于心不忍，好吧？今儿个咱比划比划，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拿命来吧！少说废话，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不到二十回合。”这主唰一个鬼影伏刑，躲到魏百宝身后，伸手把腰带子抓住了：“你下去吧，你给我。”扔下圣人台啊，要没人接着就得摔死。赤须子冰镇冰老剑客挨着边上，老剑客赶紧飞身而出，伸双手接住魏道爷，把魏百宝给接住了。魏道爷呀，等双脚沾了地，张着大嘴喘不上气来，哎呦，捡了条命啊！多谢丁老剑客，不然我命休矣。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呀？魏道爷，休息休息吧。我得，魏百宝干嘛呢？不服啊！不服也不行。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我这人是谁？怎么这么厉害呀？看来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一点儿都不假。这一伸手不要紧，满座的人都被惊动了，人们心里一翻个，我他谁呀？哪个门户的？大家怎么想咱不说，单说房叔安。房叔安刚才没注意，这阵坐在座上静静地想了想，心说我怎么瞅这人眼熟啊，在哪儿见过呢？他这脑子就过罗呀，一宗宗一件件一幕幕，没有，没见过。不对呀，我得，哎，他忽然又想起来了，他说我干老拿镖把他肩头给打了，他那肩头上糊着药包着呢，但是他一脱衣服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的前胸有三颗黑痣。

都好像那黄豆粒儿那么大，并排长着，每颗黑痣上还有几根黑毛，怎么这么眼熟？莫非是他？不可能啊，不可能啊，怎么能是他呢？他早死了。谁呢？怎么这么相像呢？这方叔安一句话也不说，小眼瞪着盯着台上这个人，给他相面，脑子里头尽量回忆我们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面。安下老方不说，单说台上这个人没费吹灰之力连胜两阵，他来了高兴的劲儿了。各位父老乡亲们，各位武林同道，大家知道我是谁吗？我呀是个无名的小辈，实不相瞒，我刚出世。什么叫刚出世呢？就刚离开我老师啊，头一次来到连云山，头一次参加武林盛会。说起来我算有福分了、我都打听了，五年一小会，十年一大会，让我赶上这个大会了。我能见到这么多这么多的高人，我死了也就心满意足了。不过呢有点遗憾，遗憾的是什么呢？高人是不少，但都是高人之中的饭桶。那刚才那二位说吧，我想想叫什么名。对了，小孤峰的二老天龙仙师坐山雕赵普，地雅仙师弼马温魏百宝，对吧？我没说错吧？可能这两个人有两下子，也比较有名气，不见能登上圣人台吗？结果一交手，我这一看呢，平常稀松，二五眼，不怎么地。我纳闷，这个剑客怎么当的？谁承认的？这不简直糊弄老百姓了吗？哎呀，真叫我大失所望啊！可能不完全这样，也许真有能耐的。我说哪位上来？哪位捧捧场？我原来啊想跟小剑魔伸伸手，结果小剑魔不敢跟我交手，溜了。大伙儿亲眼目睹，是不是？既然他不敢交手，我也就不必勉强了。我找个胆儿大的，谁敢过来跟我交手？有没有呀？他这个狂劲儿就甭提了，大言不惭，说出这话来实在叫人听不下去。开封府老少英雄上百位啊，那脾气秉性都不一样，大部分听不进去啊。正在这时，就听台下嗷嗷的一声，有人飞身登上圣人台。谁呀？飞天魔女龙云峰。龙老剑客能接受这个吗？都气炸废了。龙云峰这一登台，把台上那位还吓了一跳呀。我你是人呢？你是鬼？放你娘的狗臭屁！你们家的鬼长得这么好看呢？你仔细看看你老奶奶，我是谁？还是个女的？那您是哪位？飞天魔女龙云凤。龙云凤，我想想啊，哎呀，想起来了，对。您是魔山派的吧？对吧？您是有个师兄啊还是师弟，我记不清了，叫九天玄狐夏八姑，对吗？您的授业老恩师就是魔山斗母宫的魔山老母夏玉莲，对吗？哎呦，猴崽子，你怎么知道的？哎，我蒙对了。我不知道，我听我老师跟我介绍的。您呢有名气，

跟刚才那两位不同，那两位我没听说过，要提起你飞天魔女来倒是小有名气。我说老太太，你还想找着栽跟头吗？你还想跟我过过招吗？猴崽子，我摘你的牙，我叫你知道知道魔山派的厉害。接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龙云凤是频频发动进攻，使用的是魔山掌翻天三十六路，那个掌法与众不同。龙云凤什么身份，脾气也暴躁，那双掌如海波浪相似，哇哇都带响的，但是站不倒台上这人。你看这主啊，稳稳当当，左躲右闪，开始他没还招，定睛瞅着龙云凤的招法，心里想罢了，龙云凤就是龙云凤，魔山派就是厉害，今天我能跟龙云凤接接招，这趟我没白来。这老太太可不含糊，我还得留点神，不留神给我嗨上就够呛。哎，正在这么个紧要的关头，龙云凤出手如电，啪这一掌奔他的心门，这个主上步闪身，啊，啪一伸手把龙云凤的手腕子给叼住了，往怀里头一带，老太太对不起，你拍下吧你就。结果连拽了三次没拽动，掰过去，掰掰，龙云凤能听他的吗？左右手一搭，哎，把这主的腕子给扣住了。这主一看不好，把闲着那只手也扣到上头了，也就是说四只手扣在一处，双方就较上劲儿了。嗨，哎哎，你轮我，我轮你，跟走马灯相似，嘶嘶嘶。就那个主使了吃奶的劲，没把龙云凤甩出去，龙云凤也攒足了力量，没把他甩出去。正在这紧要的关头，房叔安想起来了，哎呦，我想起来了，莫非是

0: 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
2: 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
3: 能涨到从前的五倍以上。
4: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感觉蔬菜都快成精了。
3: 就差不多快成精了，而且你看他这屁股朝天长，倒着长啊，太开花。就屁股开花这样的蔬菜你有没有见过？
4: 我呀，我就知道小时候那个小孩的屁股总被打，
3: 就是那种状态。
4: 那肯定啊。
3: 啊，但你反过来想，蔬菜它一直到老了到蔫的那么一天，它还是顶花带刺儿的，还是那么新鲜。那咱就想一想，它得打多少激素，它得打多。
4: 确实。
3: 啊，为了搬运好这件事儿，为了国品甄选这件事儿，啊，我们组建了一个超过300人的专业团队。这里边有懂营养学的，核心优势是秦岭的海拔，它的海拔通常在1200到2000米，那有着巨大的昼夜温差，是非常有利于蜜源植物。它们是在什么呢？在这个源头上，它在花上，它给你打主意。
4: 那怎么操作呢？
3: 它给花打激素。
4: 哎呦，我都忘了激素的事儿了。
3: 你看，
4: 不少种植的人为了所谓的产量啊，都会给这个植物打激素。这激素，
3: 它这里边有糖精，你想想，那对身体能好吗？
4: 嗯，
3: 它根本就不是蜜了。
4: 对呀，我们还是选择大品牌，它有保障。要不然呢，人家总是空着这么一块地，那得需要多大的成本啊？
3: 没错啊。
4: 那老师，我想替大伙问问您，什么样的蜜是好蜜呢？
3: 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胡精啊、树胶啊、氨基酸啊、蛋白质啊等等吧，那也就组成了这个蜂蜜。那么蜂蜡里边还有的呢，叫软脂酸蜂花脂，保证了纯净和高活性，这是很多普通的这个蜂种根本无法比拟的。
4: 哦，所以说呀，最好的蜂王浆根儿就在咱
3: 把里边这个水分给它炼出去了，最后呢炼出来指甲盖大小的一个小药丸，把这小药丸掉地上都能弹起来。
4: 哎呦 ，QQ 弹弹的。
3: 哎，对，就这个 QQ 弹弹的东西，不是让你吃掉的，而是给它塞肛门里的，啊。这塞上了之后，它就涂抹在自己的伤口上。
4: 蜂王浆涂伤口，它黏糊糊的，能好使吗？
3: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蜂王浆最好的方法，就是外涂。因为蜂王浆里边含有的这种特殊的成分叫王浆酸，它有很强的抗炎杀菌的作用。就你觉得好的是蜂王浆？
4: 对呀。
3: 哎，那蜂王浆及所有蜂制品大成者，那么这么好的东西，我刚才也说了，就蜂类制品最好的使用方法是什么来着？
4: 拜涂涂抹。
3: 这样的呢，我们人呢就能睡着了，哎，失眠的毛病啊它就改善了，头疼呢很快就缓解了
4: 啊。就是它的香气也特别好闻吧？
3: 没错啊。还比方说呢，咱们很多的老年人有静脉曲张、脉管炎的问题嘛，那、哎、有很多人多站一会儿都不行啊，然后腿疼，用手一摸像挫骨扬灰那种感觉一样
4: 啊，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干磨，那肯定可疼了，
3: 那非常疼的。所以说呢，这种患者像这样的情况你要出现了，你来做产品的这种匠心精神，这家厂家啊不玩虚的，只做好产品啊。那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服务宗旨就是扶持匠心企业，推荐高

0: 高质量好产品嘛。
1: 没错。
0: 所以说我当即也是牵线，把咱们国内能够省心省力这块啊，给大家伙做出一份独属于他们企业自己的善意。
1: 哦。
0: 而扬州速企公司呢，也是第一时间找到我们了。他们不仅愿意为我们提供这批高品质的蜂王浆皂，更承诺会以最低的
2: 一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试而上。
0: 用咱那蜂王浆皂，人家用的好了，
4: 对，
0: 脉管炎、静脉曲张都缓解了。
4: 嗯，对。
0: 然后现在给我打电话呢，是咱们自个儿也想用这个蜂王浆皂了，是吧？
4: 哎，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嗯，
0: 好，那我明白了。那啊，咱得实话实说。
4: 嗯
0: 啊，你该吃药吃药，该手术手术。它起到的作用不一样，

0: 0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尹老师，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是你的老听众了。这不是今天听节目的时候啊，又再一次啊听到你讲到这个啥，凤凰驾照嘛，所以我很激动。这不立马那个就给你打这个电话嘛，想在您这里提前报个名啊。
1: 又一次听到，那您这是老朋友啊，之前用过是吧？
2: 哎，对对对。
1: 您体验到效果感觉怎么样啊？把你之前的情况您给我讲一下。
2: 哎，行，因为我以前吧，主要是这个皮肤病，就是有这个湿疹嘛，年轻的时候就有，但那时候年轻吧，也不是很严重，偶尔吧会起几个这个小红疙瘩，但是抹点那个药膏吧，那个也就会下去了。可是这个上那个年纪之后吧，也不知道咋回事啊，越发严重，身上、胳膊上、腿上到处啊都起。一片一片的，而且还特别的痒，尤其是那个晚上吧，你说一躺下想睡觉，痒的不行啊，关键还不敢那个使劲的去挠，要是那个稍微使点劲儿吧，我那个手上胳膊上全是被抓破的那个血印子，结痂了又抓破，反正反反复复这么多年就没有好利索过。
1: 确实挺遭罪的，痒的让人难受，关键还不敢使劲儿去挠。但是你不使劲挠吧，这痒呢还不解痒。其实湿疹这个病吧，在咱们中老年朋友里边是很常见的。在中医上讲呢，是叫湿毒内侵，又加上了年老了之后吧，这个气血不足，这个肌肤湿痒，所以才反复的发作，叫千言难愈。而西医当中呢，这就是皮肤炎症反应，跟免疫系统紊乱有关系。最麻烦的就是这个痒。越挠越痒，越痒越挠，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了。
2: 哎，对对对对对，反正啊，就这个病，大医院、小诊所，我基本都去过跑遍了。也像什么这个激素药膏呀、中药汤剂啊，包括有自配的这个药水啊，我都试用过。要么就是当时啊，确实管事儿，但是一停药马上又复发，而且比以前还更加厉害、严重一些吧。要么就根本没作用，白花钱了。唯独啊，后来吧，确实我有啥说啥，用上咱们这个凤凰姜皂之后啊，效果确实真的好。哎，你看我就是啊，每天洗澡的时候吧，多打点这个泡沫在身上那个啥涂抹。后来吧，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吧，我发现这个身上那些湿疹啊，原来犯病的那个皮肤啊，这个地方没那么红了，也没那么痒了。所以啊，这不是我看到效果了吗？我就坚持一直用，直到现在，我身上那个湿疹基本上已经好了。
1: 因为你的皮肤是有炎症、有破损，而蜂王浆皂里边这个王浆酸呢，有天然的杀菌、抗菌的作用啊。那通过咱们这个小分子泡沫技术啊，能够渗透到你皮肤的深层，把炎症消下去，把破损的细胞给修复好。炎症一消，自然就不痒了。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界的刺激就进不来了，湿疹呢它就不容易复发了。
2: 哎，是是，不过那个现在我手里啊，这个也不是也快用完了嘛，主要咱们这个啥，蜂王浆皂这个效果确实非常的好，关键也没有啥这个副作用嘛，所以我就想一直啊坚持把这个用下去吧。这不那个今天刚好提到这个啥蜂王浆皂了，我就想，我说得抢在别人之前吧，给你打个电话，想先报个名嘛，毕竟我也是用过，知道这个效果，知道这个东西也好，所以说麻烦老师啊，您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
1: 你放心吧，这都老朋友啊，电话打我这儿来了，我肯定给你留个名额。然后呢，一会儿你撂了电话，你就等这个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你就行啊。
2: 哎，好好好，谢谢尹老师。
1: 哎，好，咱们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伊老师，
4: 嗯，
3: 你有没有发现啊，咱们现在餐桌上的食物种类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
4: 不，这个是有目共睹的呀。
3: 对呀，但是怎么吃呢都没有小时候香。我记得哈，我小时候吃那个西红柿，皮儿也薄，肉也多，哎呦，一咬一大口，酸酸甜甜的，特好吃。然后我一个人就能吃一小盆儿。但是现在呢，这个柿子硬邦邦的，一点柿子味儿都没有，黄瓜也没有黄瓜味儿。以前的黄瓜呀，虽然说长得不好看，但是呢，一咬一股清香味儿。现在这黄瓜呀，长得挺直溜的，但是吃起来就是一点儿也不好吃。
4: 我告诉你啊，不光是味道变了，就是现在的一些菜呀、啊、它自己的性格和以前也不一样。
3: 菜还有性格？
4: 当然有性格了，就现在这个菜啊，长得就特别的牛啊，特别的骄傲。
3: 这菜怎么还能骄傲呢？
4: 你比如说吧，就咱们说这个辣椒
3: 啊、
4: 还有丝瓜，它长得你就看就特别的骄傲，特别的傲娇啊，这屁股都朝天上去长，就全都倒着长，屁股朝天。
3: 哎呦，您别逗我了，老师。
4: 嗯，
3: 小时候啊，我们家也种过丝瓜，种过辣椒，什么时候屁股朝天长了？
4: 也那个时候它不骄傲，那时候是垂着长的。
3: 对呀、
4: 啊。啊，但是我告诉你，小雨，现在你要再说这话，就你脱离农村生活，脱离咱们劳动人民，脱离群众啊。
3: 啊。
4: 就现在这个屁股朝天的菜，不光说是辣椒、丝瓜、土。

0: 都是洪水，现在它都倒着长。
1: 是吗？
0: 而且现在不都叫无土栽培，不用土了。
1: 嗯，
0: 一个土豆能长多重？3-5斤重。
1: 哎呦，那地瓜、土豆要是倒着长，还能长个3-5斤，那不成葫芦娃了吗？
0: 对，它真是这样。啊，这是科技与狠活的结果。
1: 哦，
0: 你就比如说红薯和这个土豆，现在这个土豆啊，不仅颠覆了传统的这种生长模式，啊，它产量还翻倍了呢，能长到从前的5倍以上。
1: 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感觉蔬菜都快成精了，
0: 就差不多快成精了。而且你看它这屁股朝天长，倒着长，啊，还开花，就屁股开花这样的蔬菜，你有没有见过？
1: 我呀，我就知道小时候那个小孩的屁股总被打开花，菜还真不知道，就是闻所未闻。
0: 你说这孩子不听话打开花那是常事儿。
1: 对呀、
0: 啊。那但是这个菜我告诉你，咱就说这丝瓜啊。
1: 嗯。
0: 丝瓜屁股朝天，这花就从屁股上长出来。
1: 嗯。
0: 而且这花它是一直能长到老，丝瓜都老了都蔫了，但是这屁股这花还鲜的嫩的。
1: 哦、
0: 啊！你看，咱们现在人讲，我一直在追求着永葆年轻的这种状态，啊，这人在追求着，可是植物都已经老成那样了，都蔫了，但是这花还开着呢。你说这是不是成精了？
1: 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仿佛也有点印象了。就是去超市买黄瓜的时候，因为早市我是起不来，所以呢，买菜基本上都是晚上去。结果呢，到了晚上，这个菜呀就都不怎么新鲜了。但是那黄瓜你一看就有点蔫了。依然呢还是顶花带刺儿的，然后超市的工作人员再给他们淋点水雾，你要不细看还真就分辨不出来，
0: 分辨不出来吧。
1: 嗯，
0: 哎，要的就是让你们这些在市里边长大的年轻人没法分辨。
1: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老了还长得这么新鲜，是不是他也违背了植物生长的规律了呢？
0: 这句话说得好啊，就是违背了植物生长的规律，这是点儿啊，人和植物都是一样的，都有生老病死的规律。如果说我们人要是想一直的永葆年轻态的话，你就现在来说，我问你啊，小雨，
1: 嗯，
0: 我们会用到哪些方法永葆年轻态？
1: 那现在医美的方法可多了哈，比如说现在的女生啊，为了漂亮，基本上1到2个月就会去美容院打一次水光针。现在啊，还有这个外泌体啊、大细胞除皱啊，哎呀，非常多。
0: 那确实是啊，但是你打完了之后，你看着是真年轻吗？
1: 嗯，只能说是状态好点儿，自信了，嫩了。但是你要说跟18、19、20左右的孩子比，还是差得很大的。
0: 你看看，其实人为了一直永葆年轻吧，这打这么多针，到最后呢，他依然是没办法回到这个18岁时候那种状态。
1: 那肯定啊。
0: 啊，但你反过来想，蔬菜它一直到老了到蔫的那么一天，它还是顶花带刺儿的，还是那么新鲜，那咱就想一想，它得打多少激素，它得打多少农药？
1: 哎，确实哈。
0: 啊，你包括现在还不用土了，一个土豆能够种出来3-5斤的那么重，你说这不靠激素，不靠营养液，它靠什么长这么大？
1: 嗯，细思极恐。
0: 那你就包括现在啊，这路边的一些野花，我们讲叫环卫的、绿化的，
1: 嗯、
0: 对吧？有的你看一直鲜艳艳的，啊，一年四季都在那开呢。
1: 嗯，
0: 这长特别好看。
1: 对，
0: 但实际上呢？它是环卫部门给它撒的一些农药，往里边加了大量的营养液，所以说这花它要想开得好，你就必须得撒营养液。
1: 嗯，
0: 哎，但是我们老百姓知道这植物开花的目的是什么呀？它是招蜂引蝶。
1: 嗯，对呀、啊。
0: 招完蜂引蝶了之后的话呢，这个蜂、小蜜蜂啊和蝴蝶啊，它从这个花飞到那个花，
1: 授粉。
0: 哎，对，它就给植物授粉了。
1: 嗯，
0: 植物一授粉，它也能繁衍后代嘛。
1: 对。
0: 哎，所以说这是植物开花的一个目的，啊，但小姑娘如果说年轻态的话，她同样她也是吸引男孩子的目光啊。
1: 那肯定啊。
0: 啊，但是咱反过头来，咱看这个花，你看这个路边的绿化带上面那花开的也是鲜也是艳，
1: 嗯，
0: 对吧？但是它还有蝴蝶吗？还有小蜜蜂挨那采蜜吗？
1: 哎，还真没有。
0: 嗨。开花的目的是为了招蜂引蝶，但你花开了叫我们人看着都非常的艳丽了。
1: 嗯，
0: 但是真正需要它的小蜜蜂蝴蝶人家不去找它了。
1: 对，
0: 这叫金玉其外败絮其内。
1: 嗯，
0: 哎，咱们看这电视上有一句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广告词儿，啊，农夫山泉的广告

0: 告词儿，大家肯定也是耳熟能详的。
1: 这个我知道，我来说。
0: 那还请你嫂子。
1: 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哎，为什么这句话这么火？也包括我现在，我也经常会用到这句话。
1: 嗯，
0: 因为他真的说到点儿上了，他告诉了我们一个朴素的真理：只有源头好，产品才能真的好。
1: 对，这个道理呢，正好和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理念不谋而合了。
0: 今天呢，我也敢自豪地说一句，我们不生产产品，我们只是国品甄选的搬运工。
1: 嗯，
0: 啊，这个搬运它不简单呢，它背后是有沉甸甸的责任的。
1: 确实，
0: 啊，为了搬运好这件事儿，为了国品甄选这件事儿，啊，我们组建了一个超过300人的专业团队。这里边有懂营养学的专家，有食品工程的博士，有专研中医药的研究员，还有铁面无私的质检工程师。他们的工作不是坐在办公室，而是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去实地考察，去严苛的抽检，反复的去验证。我们这么折腾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替咱们老百姓把好这第一道关卡，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放心有效的健康好产品。
1: 嗯，所以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以后选健康产品就别再挑花眼了，你完全可以把这份信任交给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就是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咱们一起呢把好生活好品质搬回家。易老师，咱们说到这儿啊，您看您在国外待过，那国外有没有好的东西您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0: 国外有没有呢？确实是有啊。啊，我记着我之前在新西兰的时候，他们那边呢就有一款蜂蜜特别好。
1: 嗯。
0: 啊，叫做麦卢卡。
1: 麦卢卡。
0: 哎，为什么说这个人家这个蜂蜜好呢？因为它这个源头啊是在新西兰北部的一个山丘上。啊，人家这个植物是漫山遍野的疯长，就源头啊是纯天然无公害的，根本没有人为的去破坏它们。
1: 哎呦，这无公害的蜂蜜肯定是好啊，主要是对人的身体好，不用担心有添加物了。那像这种无公害的，又是国外的，这个价格应该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吧？那咱们国内是不是也有这样无公害的蜂蜜呢？
0: 那肯定有啊。你就想一点，新西兰才多大点地方，
1: 嗯，
0: 对吧？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呀，我可以这么说啊，国外有的咱们有，国外没有的咱们也有。
1: 哎，这就叫中国出品必是精品。
0: 没错，啊，我们知道的是，起码在健康领域，就是我知道，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所有健康产品最大的原料生产国。
1: 嗯，
0: 啊，你就包括那个无公害的蜂蜜。这小雨，我告诉你啊，秦岭是被公认的咱们国家最优质的槐花蜜产区之一。
1: 哦，那为什么是秦岭呢？
0: 因为这个地方啊，森林覆盖率极高，而且空气和土壤的这个纯净，它是远离污染的。
1: 哦，
0: 哎，核心优势是秦岭的海拔，它的海拔通常在1200到2000米。那有着巨大的昼夜温差，是非常有利于蜜源植物积累丰富的营养物质的。
1: 嗯，
0: 啊，你这里边的这个小蜜蜂，它采集的是包括多种中药材在里的1600余种野生植物的花蜜，它酿出来的土蜂蜜的这个活性酶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哦，
0: 营养也是更丰富的。
1: 明白了，那这个跟新西兰的蜂蜜相比较呢？
0: 你新西兰这麦卢卡的蜂蜜啊，虽然好，也是远销全球的啊，但是它属于单花蜜。
1: 单花蜜。
0: 对，它的蜜源非常单一，也就是说它就那一种。而咱们秦岭的这个蜂蜜啊，它属于百花蜜。
1: 百花蜜。
0: 对了，因为秦岭被称之为叫天然的药库啊，
1: 嗯，
0: 叫中华土蜂，在这里边采集的是黄芪、枸杞、野山花等上千种的野生植物的花蜜，所以说它这个营养成分是非常全面的，啊，包括呢还有多种的活性酶、维生素和矿物质。
1: 哦，
0: 人家主打的就是一个综合调理，增强免疫力和日

0: 长的滋补。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好产品的底线一定是要保证是纯天然的，不要经过人工手段干预的，你只有这样的产品它这个质量才有保障。
1: 嗯，也就是说呢，我们国家是有这样的好的蜂蜜的源头的，甚至是营养成分都要高于国外，对吧？
0: 没错。
1: 所以呢，这崇洋媚外的人真得擦擦双眼了，咱们国内的东西啊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0: 而且呢，经过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我们呢给大家伙叫溯源中国行的团队里边300多人，我们是给大家伙到实地去考察的，
1: 哦，
0: 去抽验的，去验证的。那我们到国外的产品啊，一看它是在模仿咱们国内的品质。
1: 嗯
0: 啊，甚至于会在蜂蜜里边，有些蜂蜜会在蜂蜜里边添加什么，添加人工制造的一些成分，看上去跟国内的相似，人工添加的一些成分看上去都差不多，但是添加的东西它能有纯天然的好吗？
1: 对呀，那肯定是不如纯天然的了。
0: 还有你看咱们有的老百姓买蜂蜜说买的不对，
1: 嗯，
0: 糖稀，买成糖稀了啊，人家国外还是用蜂蜜，他们是在什么呢，在这个源头上，他在花上他给你打主意。
1: 那怎么操作呢？
0: 他给花打激素。
1: 哎呦，我都忘了激素的事儿了。
0: 你看
1: 不少种植的人为了所谓的产量啊，都会给这个植物打激素，这激素可不是好东西啊。
0: 对呀，你源头还是那些花啊，那花还是打了激素的话，你说你这品质有保障吗？
1: 那肯定没有啊。
0: 所以说追根溯源找到源头这一点，我们溯源到了一些国内的蜂场做的就特别好。
1: 嗯，
0: 他们承包自己的土地，然后呢自己控制每一个环节，他每年都会进行一次养土。
1: 养土
0: 就今年种完的花，明年这块地要休养生息，就不种别的了。
1: 哦，
0: 就让它荒着。
1: 明白
0: 啊，什么都不种，就为了让土地自己来恢复自己的这个能量，自己的这个营养，那、啊、然后呢人工不去干预它，你这样一来的话，它再种出来的花就能够保障它的纯天然性，无公害性。
1: 哦，要不怎么说呀，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才是真正的良心企业，值得给我们百姓推荐的企业。
0: 对啊，因为他们不用农药化肥，它这个花自然而然的它长得就特别的好。
1: 嗯，
0: 哎，这花好了，小蜜蜂它吃的就好，那它酿出来的这个蜜它肯定就是又香又甜又纯正，就一入口叫香甜顺口，
1: 好吃。
0: 对了，你像这种蜜它不像市面上那种杂牌子的蜂蜜，你杂牌子的蜂蜜你看吧，吃到嘴里什么味儿啊，
1: 就是齁甜齁甜的，
0: 齁嗓子。
1: 嗯，
0: 而且那种甜味是特别腻的那种。
1: 对，
0: 而真正的蜂蜜它没那么甜，它是花香味儿啊。甚至我跟你说，很多市面上那些杂牌子的那些商家，他还往里边加什么呢？
1: 加糖。
0: 哎，加糖我告诉你还做好的。
1: 嗯，
0: 因为糖它是自然作物啊，它往里边加糖精。
1: 哎呦，糖精是化学物质啊，吃多了对身体是很有伤害的。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呢，有的人图便宜，我这打特价啊，几块钱十几块钱的那种蜜他就买回来了，吃完了之后齁甜齁甜的不说，他这里边有糖精，你想想他对身体能好吗？
1: 嗯，
0: 这根本就不是蜜了。
1: 对呀，我们还是选择大品牌它有保障，要不然呢人家总是空着这么一块地，那得需要多大的成本啊。
0: 没错啊。
1: 那老师，我想替大伙儿问问您、
0: 嗯、
1: 什么样的蜜是好蜜呢？我们老百姓啊又该怎么分辨呢？
0: 我告诉你啊，很简单，蜜好不好一入水就知道了。
1: 嗯，
0: 因为它不好的蜜啊，它都是有糖精这些添加剂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它入水之后它化不开，它就成团的。但是好的蜜呢，一入水不用搅拌，它马上就散开了，然后你喝的时候味道也不是那么齁嗓子的甜，就有一种花香味儿。
1: 那市面上啊有那么多的蜂制品，有蜂蜡、蜂胶、蜂王浆，我们该怎么买怎么选呢？
0: 你刚才说到这个蜂蜡、蜂胶、蜂王浆，我不知道小雨你知不知道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啊，其实这个蜂蜜啊是整个蜂巢当中工蜂的食物。
1: 哦，
0: 啊，这个工蜂不是公母的

0: 是工作的工，
1: 嗯，
0: 啊，这个小工蜂，它吃的食物叫蜂蜜。那蜂胶和蜂蜡呢，在蜂巢当中相当于是他们的房子，啊，他们建筑材料呢就是蜂蜡和这个蜂胶，
1: 嗯，
0: 而蜂王浆，就是蜂王的食物。啊，你知道这个蜜蜂啊，一年它能酿出来多少蜜吗？
1: 几千几万只蜜蜂，估计能采个一斤吧。
0: 我跟你这么说吧，如果是整个这个工蜂群加在一块儿的话，一年能产出来一盆的蜂蜜，啊，假设，
1: 嗯，
0: 那么蜂王浆它的产量一年就那么一小杯，就像鸡蛋那么大。
1: 哎呦，这差距也太大了。
0: 有句话说得好啊，小而精。一滴的蜂王浆，它能够把蜂蜜、蜂胶、蜂蜡所有的功效都给你覆盖了。所以说，你知道蜂王为什么长寿了吗？它的寿命是工蜂的40倍。
1: 哎呦，这要是按照人来算的话，哈，人的平均寿命是80岁，那40倍就是能活到3000多岁。
0: 你这样算的挺好。所以说呢，你想一想，一个蜂巢里边这个蜂王浆是最值得我们去应用的。
1: 嗯，
0: 啊，咱不说别的，就是一个长寿，多少人希望？像咱开始说的，我想永葆青春，那首先你得健康长寿，
1: 对
0: 吧？哎，所以说这是蜂王浆的最好最大的一个作用。而蜂蜜它含有的主要的成分呢是什么呢？是果糖、葡萄糖为主的，这两者占据了蜂蜜70%的成分。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胡精啊、树胶啊。氨基酸呢、啊、蛋白质啊等等吧，那就组成了这个蜂蜜。那么蜂蜡里边还有的呢叫软脂酸蜂花脂，这个软脂酸蜂花脂呢它具有抗炎抗菌这样的作用。
1: 嗯，
0: 那蜂胶呢它具有止疼的作用，又促进我们溃疡的愈合，消炎，改善我们骨质疏松。那么这些物质分别在蜂胶、蜂蜡、蜂蜜当中都存在，对吧？
1: 嗯，
0: 而蜂王浆当中刚才说的就这些的所有的有效物质它全都有
1: 哦，
0: 而且它有一个特别独到的成分是所有的蜂产品不含有的。
1: 是什么？
0: 叫王浆酸。
1: 王浆酸，
0: 对，蜂王浆里边独到的一个特殊成分就是这个王浆酸。
1: 嗯，
0: 它对咱们人体有降血脂、软化血管、增强免疫力的作用，效果特别好。那还有类胰岛素活性肽能够起到降血糖的作用，所以说蜂王浆呢，它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那小雨，你知道哪儿的蜂王浆最好吗？
1: 那蜂蜜是咱们国家的最好，我觉得蜂王浆肯定也是啊。
0: 必须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再给你科普一个啊，
1: 嗯，
0: 蜂王浆的品质核心有两点：好的蜜源地和优质的蜂种。
1: 嗯。
0: 啊，这两个方面我们中国都拥有世界级的优势。首先咱们是全球最大的蜂王浆生产国，啊，无论是产量还是品质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啊，你比如新疆的这个黑蜂，秦岭高原的这个生态区产出的这个蜂王浆，它的活性是最高的，啊，的营养是最足的。那在咱们国际上啊，那都是标杆一样的存在。
1: 嗯，
0: 就以它为评价这个蜂王浆好坏的标准。
1: 明白。
0: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蜂种优势。啊，就拿我刚才提到这个新疆黑蜂来说，那可是国家级的保护品种，被称之为叫蜂中贵族。
1: 哦，
0: 这种蜂抗寒抗病能力极强，就天生就适合在纯净无污染的环境里边生存，啊，根本不需要人工过度的干预，也极少使用农药。由他们酿造出的蜂王浆从源头上就能够保证了纯净和高活性，这是很多普通的这个蜂种根本无法比拟的。
1: 哦，所以说呀，最好的蜂王浆根儿就在咱们国内。
0: 对，所以说中国的就是世界啊。
1: 嗯，
0: 哎，我们想奉劝一下看到洋包装就觉得高人一等的朋友们，真没这个必要。
1: 对
0: 啊，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啊，其实市面上很多所谓的国外的高端品牌，你要追根溯源，它的原料啊，它的成品啊，都是咱从中国采购的。
1: 嗯，
0: 他们只是换了个包装，摇身一变啊，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来反销回国。

0: 国内啊，就这中间呢，大家伙你到底花了多少冤枉钱，对吧？
1: 嗯，确实。也就是说呢，我国的蜂王浆不仅在质量上是纯天然无公害的，技术上呢也是国家顶尖的。
0: 没错。
1: 那像品质这么好的蜂王浆，咱们怎么才能够物尽其用呢？比如说呀，我们都知道蜂蜜泡水能够治疗便秘，蜂王浆是不是也能泡水喝呢？
0: 其实大家伙对于很多的这个蜂蜜制品呢、啊、有一种误解啊，就是泡水喝。
1: 那不然怎么喝呢？
0: 其实大家记住了，蜂制品呢不一定要泡水喝，有时候干吃
1: 啊，
0: 有时候可以涂抹，这效果可能比你喝的还好。就刚才你提到那个便秘，对吧？
1: 嗯，
0: 便秘的患者，我告诉你，还真就不一定说把这蜂蜜泡水喝它就来得快。
1: 那便秘不泡水它还能涂吗？
0: 那小雨你还别不信
1: 啊
0: 还真就有这个事儿
1: 啊。
0: 在清朝的时候，有一王爷啊，在我们史书当中记载的，平时爱吃大鱼大肉，结果出现这个便秘的问题啊，三五天呢就不去茅房啊，然后呢这个御医啊给他开了不少排便的药物都不好使。后来呢他们家这个后厨的厨子知道了，
1: 嗯，
0: 就给献了一个土方子，花重金让这个山里头的猎户啊给他收集一些蜂王浆。那个年代这个蜂王浆得纯野生的，效果特别好。然后把这个蜂王浆啊放到锅里头啊，用这个小火慢慢的给它熬，熬上小半天，把里边这个水分给它炼出去了，最后呢炼出来一指甲盖大小的一个小药丸，把这小药丸掉地上都能弹起来。
1: 哎呦 QQ 弹弹的。
0: 哎对，就这个 QQ 弹弹的东西不是让你吃掉的，而是给它塞肛门里的啊，就塞上了之后半炷香的时间就可以杀到嘴了。
1: 啊，这个蜂蜜这么黏，还不如让它给黏上了。
0: 哎，黏不上，那是蜂王浆炼完了已经啊，它炼过了之后它就没那么黏了。
1: 那效果能好吗？
0: 特别好
1: 啊。
0: 我刚才不是说给大家伙讲了吗？就这个蜂王浆里边它有王浆酸呢、啊、
1: 嗯，
0: 它能够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我们肛门的周围啊，它密布着很多的毛细血管，这个毛细血管是专门给肛门括约肌提供血液的，它能够控制我们肠道的蠕动和收缩啊。那么蜂王浆提炼成蜜丸之后呢，它里边的这个王浆酸的成分通过这种栓剂的形式就释放在我们肛门里边之后，它会顺着我们肠道周围的黏膜细胞进入到毛细血管当中，然后瞬间呢就可以促进我们肠道快速的蠕动，紧接着身体当中这些污秽之物马上就排出去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开塞露。
1: 哦，但是老师，
0: 嗯，
1: 开塞露可不好，它有依赖性，不能常用。
0: 那对，这种方法类似于开塞露，但是比开塞露它要好得多。
1: 嗯，
0: 它没有任何的依赖性，也不会对我们肠道有任何的刺激，就完全是没副作用的。而且小雨你别看这是一个土方的啊，我们调查过它的真实性，
1: 嗯，
0: 就是发现这个方法早在东汉张仲景那个时期就已经有了，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明确记载了这种肛门栓剂的方式来进行通便。
1: 明白。
0: 这可不是我在这信口开河，其实这种现象在自然界当中也是比比皆是啊。你知道熊为什么喜欢吃蜂蜜吗？
1: 难道熊也便秘？
0: 熊不是因为便秘而喜欢吃蜂蜜，熊是特别暴躁的一种动物啊，为了领地和配偶它经常是打架了。
1: 是的，
0: 它打起来就会受伤，
1: 嗯，
0: 甚至有的严重的就整个额骨啊都露出来了啊，脑瓜门都给你干裂了那种、
1: 嗯、
0: 啊。而这个时候熊干嘛？掏这个蜂窝，它掏完了蜂窝之后，它不是吃那个普通的蜂蜜，而是把整个蜂窝打开，专挑里边这个蜂王浆，抓出来，它就涂抹在自己的伤口上。
1: 蜂王浆涂伤口，它黏糊糊的，能好使吗？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蜂王浆最好的方法，就是外涂。因为蜂王浆里边含有的这种特殊的成分叫王浆酸，它有很强的抗炎杀菌的作用。就你觉得它黏糊糊的，但实际上你用上之后啊，它杀菌的效果特殊的好。
1: 哦。
0: 啊，而严重的伤口你涂上这个蜂王浆之后，可以马

0: 上的避免感染的情况，还可以加速我们伤口的愈合。
1: 老师，我总结了一下哈，你刚刚说的，不管是便秘也好，抗炎也好，都是外用的方法。
0: 对呀，外用的方法。
1: 难不成这个蜂王浆最好的使用方法，它就是外用吗？
0: 也不全是，啊，因为外用的目的啊，主要就是涂抹和我们皮肤接触，而咱们研发团队对蜂王浆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专利技术。
1: 那这个技术具体是哪方面呢？
0: 我们提供的这项技术呢，叫小分子泡沫技术。
1: 哦。
0: 这个小分子泡沫技术呢，可以把蜂王浆当中蕴含的主要成分以微小泡沫的形式给它释放出来，然后再渗入到我们的皮肤的毛孔深处，那达到我们皮肤的肌肉和血管当中。这就好比说是一根针呢，它能够瞬间的穿透沙土地一样，就见缝就钻。最后呢，它最好的蜂王浆结合最先进的工艺技术，就制成了蜂王浆皂，啊，就具有功能性的这款香皂。
1: 哦，您不说呀，我还真没想到。那老师，您刚才讲的技术呢，我们听着也很好，但是我说一句可能不该说的话哈。
0: 哦，没事，你说。
1: 就是这个技术再好呢，它不就是一个洗手的吗？它不也只是块香皂吗？
0: 其实我相信呢，咱们此时此刻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跟小雨一样就这么想的。技术再好用到香皂上是不是可惜了啊？如果说我们只把它当成是一个普通的洗手的香皂的话，那确实可惜，但是你的这个想法也错了。
1: 为啥呢？
0: 我们这个香皂啊，它只是一种使用的手段，你拿着洗手洗脸，那只是一种使用的手段，为什么给它做成皂？我刚才说了啊，这个蜂类的这个制品当中最好的是蜂王浆。
1: 对呀。
0: 哎，那蜂王浆及所有蜂制品大成者，那么这么好的东西，我刚才也说了，就蜂类制品最好的使用方法是什么来着？
1: 拜涂、涂抹、接触的方式。
0: 对，就是跟我们皮肤接触嘛。
1: 哎，
0: 那么采用这种小分子的泡沫技术，给它做成了这种香皂的形式，是不是就能够把蜂王浆当中的这些有效成分100%的给挥发出来了？
1: 哦，
0: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蜂王浆，我们做成蜂王浆皂之后，首先它具有三大优势。第一个，它的吸收利用率提升2倍以上，也肯定比吃的要强了。你要吃的话，那经过胃酸的消化，经过肝脏的代谢，最后它这药效所剩无几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要是口服的话，我跟你说，那彻底的就是浪费。那第二个是通过咱们这个小分子泡沫技术，它的穿透性很强，比如我们皮下的包块啊、结节啊，蜂王浆里边这个消炎成分呢，能够瞬间的透皮直达到你的这个病灶。再比如说了，糖尿病患者的周围神经炎的并发症，皮肤瘙痒的，啊，你用咱们这款蜂王浆皂，每天洗洗身体，洗洗后背，然后对着我们这个宜舒穴，用蜂王浆皂进行按摩，进行涂抹，不知不觉它就能够起到辅助降糖的作用。
1: 哦，
0: 而且通过蜂王浆当中的王浆酸，透过香皂的形式涂抹在皮肤表面之后，还能够很快的改善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这样的患者，能够消除炎症、软化血管，让我们的血管变得柔软，不像以前那么脆。然后还有第三点，咱们这款蜂王浆皂它能够改善我们人体皮肤的微生态环境。微生态环境如果改变的话呀，它可以改善我们的皮肤干燥，改善我们这个老年斑给它淡化了。啊，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老人味儿啊，就皮肤干燥症啊，包括老年斑呢，这都是咱们人体皮脂氧化代谢出现的一种异常反应，就出现一种老化造成的。
1: 那咱们要是用这个蜂王浆皂的话，这些问题都能够逐步的缓解，逐步的改善。
0: 没错。另外呢，我们每天晚上洗漱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蜂王浆皂的泡沫在脸上多停留一会儿，啊，等着咱这个皮肤慢慢的吸收，多吸收一会儿，啊，那你这整个这个消炎止疼的成分就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当中， 对这个失眠呢、头疼啊，也有很好的效果。因为失眠呢是神经高度兴奋造成的，啊，那大家在洗脸的时候用蜂王浆皂在脸上多停留一会儿，就会感觉到很舒服，啊，它可以瞬间的放松咱们这个紧张的神经，你慢慢的呢，我们人呢就能睡着了，哎，失眠的毛病啊它就改善了。头疼呢，很快就缓解了
1: 啊，就是它的香气也特别好闻吧？
0: 没错啊，还比方说呢，咱们很多的老年人有静脉曲张、脉管炎的问题嘛，那、哎、有很多人多站一会儿都不行，啊，然后腿疼，用手一摸那个血管特别硬，
1: 对，
0: 哎、啊，你到医院呢没别的办法，就给你穿这个丝袜，
1: 嗯，
0: 哎，强行的来避免摩擦过度出现出血的情况。那你看这样的患者的话，就用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它里边含有的王浆酸就能够起到消炎杀菌作用，而且最主要的是对我们细胞的溃疡还能够起到修复的作用。所以说大家伙睡觉前呢，把这个蜂王浆皂往你涂抹在小腿上啊，让它多吸收一会儿啊，然后再用水给它冲下去半个月啊，就半个月的时间，你看你的血管和以前比那就柔软了，就不像以前那么硬了，然后整个腿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走路也不会有这个磨损的情况。
1: 哦，那听老师讲完啊，现在我们知道了蜂王浆皂呢能消炎啊，能这个治疗破溃，而且关键的是它还管疼。
0: 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款小香皂啊它能管疼啊，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哈，就针对一些骨关节疾病它还真有效果。
1: 哦，
0: 你比如说风湿骨病的患者，主要不就是关节疼吗？关节肿胀。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往往是我们骨头里边被炎症侵袭了，而这个炎症它属于无菌性的炎症啊，就跟咱们说的心肌炎呢、气管炎呢不一样啊，因为它是里边没有细菌感染，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还用不了抗生素。
1: 那无菌性的炎症没有菌，它这个炎症是从哪儿来的呢？
0: 这种炎症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的一种退行性的病变。
1: 嗯，
0: 哎，也就是我们年龄大了，关节用的年头长了，骨垫啊，哎，就得给磨没了。磨没了之后啊，我们这个指骨和指骨之间呢，就相互的就碰撞。这用我们老话讲，就是有点像挫骨扬灰那种感觉一样
1: 啊，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干磨，那肯定可疼了，
0: 那非常疼的。所以说呢，这种患者像这样的情况你要出现了，你就拿一些温水来，然后用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多泡一会儿，打出泡沫热缩在你这关节疼痛的部位，这个泡沫越密越绵效果越好啊，然后你敷上两到三分钟，这样一来，蜂王浆皂里边的王浆酸的成分就能够透入到我们这个骨关节当中，它就能够缓解我们关节的僵麻肿胀疼这个情况。
1: 嗯，
0: 你这样一来，我们关节不疼了，干什么不就不耽误了吗？
1: 对。朋友们，蜂王浆皂啊确实有很大的药用价值，能够解决疼痛，解决睡眠，解决炎症，非常适合咱们老年朋友预防疾病，营养我们的身体。那易老师，像这种具备这么好的技术的香皂，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呢是有点可遇而不可求了呀，这个购买的渠道啊可真成了大问题了。
0: 这一点呢大家伙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1: 啊。
0: 老话说得好，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1: 对呀，
0: 哎，咱们国品优选栏目里边要是没有这种高品质的蜂王浆皂，我自然也不会给大家伙呢去讲这个问题啊。而且光有还不行，价格还必须得实惠。
1: 嗯，
0: 我得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毕竟日化用品每日都在消耗，天天都得用，那一块香皂便宜一块钱啊，日积月累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1: 哦，我知道了，也就是说呀，咱们健康购能够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甄选到这种高品质的蜂王浆皂。
0: 没错，其实这家生产蜂王浆皂的国内企业呀，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跟咱们国品优选达成合作协议了。
1: 哦，
0: 当时呢我在国外，我是在国外用到的他们家生产的这款香皂。
1: 嗯，
0: 就这家企业生产的香皂呢，它是全身都是阳温啊，然后呢我就溯源，溯源之后我发现了啊， 这竟然是咱们国内的一家日化品生产公司他们生产的，而且是在国内生产的。
1: 嗯，
0: 国内生产完之后了，在国外包装完之后，他就卖给国外了，那还有一部分返销给国内的。
1: 嗯，
0: 那咱们追根溯源找到他之后，也是经过层层的筛选和实地的考察，终于让我们找到了位于江苏扬州的这家公司。可以说他们这个生产工艺啊是非常精湛的啊，然后这个品控标准可以跟很多国外品牌相媲美，甚至于比大部分的国外品牌还要严格。
1: 嗯，
0: 啊，他们不仅拥有成熟的生产线，更难得的是那份沉下心来做产品的这种匠心精神。这家厂家啊，不玩虚的，只做好产品啊。那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服务宗旨就是扶持匠心企业，推荐高质量好产品嘛。
1: 没错。
0: 所以说我当即也是牵线，把咱们国内能够生产出优质蜂产品的蜂厂，我先推荐给这个扬州优雪日用品公司。同时呢，我又将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这个小分子泡沫技术也是转让给了优雪公司了。希望他们能够用这项世界顶级的科技生产出更高品质的蜂王酱皂。
1: 嗯，
0: 因为好的技术我拿在手里边没有用。
1: 对呀。
0: 啊，我得给那些具备匠心精神、实实在在、踏踏实实做产品的这个企业，我给他们，让他们拿的这个技术才能生产出更高品质的这个日化用品嘛。
1: 嗯。
0: 那其实这些年咱们国品优选开展的溯源中国行这个活动，就是发现这些具备生产高科技、高品质健康产品的企业，然后把生产或者是给国外代加工的这个精品国货，我们拿过来推荐给咱老百姓。啊，若是遇到了这些企业的技术啊或者产能上面有困难了啊，遇到瓶颈了，那咱们国品优选呢也会义不容辞的响应国家的号召，做出对口的帮扶。
1: 嗯，这样一来呢，咱们不仅帮扶了企业，助力了他们生产出更高品质的健康产品，同时呢，企业也会因为感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而给我们让出这个利润空间，给我们健康购的百姓创造更大更多的实惠。
0: 没错，这小乙分析的非常准确。
1: 嗯，
0: 这不后来呢，这家公司还真就是因为向国外出口了咱们给他提供的技术和给他们提供的这个优质蜂产品生产的这个蜂厂，那然后他们制作出研发出了这款蜂王酱皂，然后逐渐的成为了国家驰名的日化用品生产企业，并且呢人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品牌，这个名字叫什么呢，叫溯企，
1: 溯源中国行的企业。
0: 哎，对，溯企这个名字就是这么起的。那这也是另外的一种感恩的回馈吧。
1: 嗯。
0: 再后来呢，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呢，在广播里边播出之后，就许多曾经跟我们有过交集的国内的知名企业，都先后找到我们，想要为咱们广大的老百姓在省钱、省心、省力这块啊，给大家伙呢做出一份独属于他们企业自己的善意。
1: 哦，
0: 而扬州速企公司呢也是第一时间找到我们了，他们不仅愿意为我们提供这批高品质的蜂王酱皂，更承诺会以最低的源头价格直接给到我们，就真正的让利给每一位真正需要的听众。
1: 你看看这呀，还真就是应了那句扶持国内匠心企业，帮助惠民国人百姓啊。
0: 表姐，你这一点呢一直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服务宗旨。
1: 嗯，
0: 同时也是我们能够从地方台转向央广和央广合作的主要原因。
1: 对，守住初心不变，纵使前路漫漫，也有贵人扶持，百姓爱戴。那这关于蜂王酱皂渠道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估计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块啊，也都跃跃欲试了，都得说这么好的东西，易老师赶紧给我们联系联系啊。
0: 咱们节目呢在本地开播有一段时间了，
1: 嗯，
0: 啊，确实我也应该给大家伙表示表示，尤其是现在呢还在央广跟央广合作了，这面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了。
1: 对呀，
0: 所以这方面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呢也跟扬州速企呢联系好了，那我一个电话他们就给咱们提供啊，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放心。但是我在这儿我得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先交代一下，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需要 咱们这块凤王降噪的话啊。

0: 大家伙那个等我消息，明天我争取把这个事儿给落实下来。
1: 好的，感谢易老师。听众朋友们，相信通过栏目呢，大家一定能够用上对身体有帮助、有保障、有疗效的高端药品、营养品。在易老师和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甄选之下，咱们老百姓呢能够用最少的钱、最快的时间来获得健康。就像我们一直秉持的理念那样，我们不生产产品，我们只是国品甄选的搬运工。稍事休息，我们马上来接听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4: 易老师你好。
0: 对，你好。
4: 哎呀，易老师，我今天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我今天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啊，你的节目里面你就说了这个风味江照啊，我就想提前报名，行不行？
0: 别着急啊，慢慢说。其实这个事儿呢，现在还没有彻底的敲定下来。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把你的情况跟我介绍介绍。
4: 好，我呢腿呢主要就是发麻发胀，有一段时间了。刚开始嘛也没太在意啊，也没重视它。不到半年的时候嘛，我发现这个小腿肚子啊就发沉，有的时候呢走路啊，这个脚趾头走的就是像针扎似的疼痛。到医院也去检查，说是这个脉管炎，还有这个轻度的静脉曲张。因为我儿子在上海嘛，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把我接到上海去了，当时嘛就是邻居啊，对门的邻居老李吧，他也有这个毛病，他就用了这个风浪江照，他也跟我说让我也用上，洗脚的时候多用几次，这个脚呢就不那么疼了，不那么胀了。当时我这个情况呢不是很严重，我就没听他的。如果是那个时候就用上风浪江照，我就不会遭现在这份罪了。
0: 主要就是孩子家的这个邻居啊，用咱那风浪江照，人家用的好了，
4: 对，
0: 脉管炎、静脉曲张都缓解了。
4: 嗯，对。
0: 然后现在给我打电话呢，是咱们自个儿也想用这个风浪江照了，是吧？
4: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嗯，
0: 好，那我明白了。那、但是我必须得说一声啊。就是你这个说话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把这个蜂王浆皂啊，就是咱们不管是我也好，咱听众朋友也好，你把它当成药来用了。
4: 哦。
0: 不过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蜂王浆皂啊，它不是药物，包括咱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小病的时候不当回事儿。
4: 嗯。
0: 很多人认为这不影响自己正常生活，就挺着就拖着，这拖来拖去到最后啊，就形成器质性的病变了。你这时候想起来治了，想起来用药了，那就遭罪了
4: 啊！
0: 而且呢还不少花钱，往往这个病你再花了不少钱之后它还治不好，这就是小病拖成大病那个后果。所以说我要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啊，

0: 个蜂王浆皂啊，它不是药，它是块香皂。但是它和普通的香皂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它是功能性的香皂，它不是药物。但是你经常的、日常的来使用这个功能性的香皂，对你身体的改善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岁数的人，经常要用到一些功能性的产品。那你在价格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宁可说省一包烟钱，省一顿酒钱，可能就能解决我们那未来十万八万解决不了的一些疾病，就是改变一下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用品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起到一个治疗，起到一个养护的作用。就比如说刚刚你提到的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蜂王浆皂，它是在我们日常洗脸呢、洗漱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把你身体的这个环境啊、身体当中疾病啊给你调理过来了，叫小病小症可能就立马的就消失了。
1: 对对对，所以呢，我刚才听老师你说这个蜂王浆皂，我就想赶快拿回来用上。
0: 但是我还得跟您说
1: 啊，
0: 如果咱这个脉管炎或者是静脉曲张特别严重的话，一定要上医院去找正规的治疗方法去用药。
1: 好好好，
0: 啊，它能够灭火呀。但是平时呢，你用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啊，它会起到呢，是你平时用药起不到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静脉曲张一摸出血了啊，疼的腿都站不起来了啊，你不用想着说啊，易老师啊，用这蜂王浆皂能不能让我站起来，那不可能。
1: 嗯
0: 啊，咱得实话实说啊，你该吃药吃药，该手术手术，它起到的作用不一样。但是你再回到家里头之后，咱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我建议你还真就得把咱们这款蜂王浆皂给用上。
1: 好，
0: 要不然平时啊咱们也得用香皂，那价格呢又差不多。为啥说不用这款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呢？平时呢，在洗脚的时候，我告诉你，用普通的香皂它起不到这个功能性的作用，因为它里边的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这个里边的香味儿它是香精，里边的碱性成分特别多。年轻人行，人家皮肤代谢快，咱上了岁数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代谢能力下降了，再加上大量的碱性的物质，你反而会影响到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包括这个皮肤的状态都会受到影响啊！
1: 还真是的，老师啊，平常呢我用普通香皂，洗完以后这个皮肤啊就干燥，感觉啊这个毛孔啊、皮肤啊像裂开似的，还那么痒，这种痒的感觉啊真的是没法说了。
0: 你告诉他，咱们中老年人和年轻人这个生活习惯是截然不同的，上了岁数的人，尤其是身体不好的人。啊，咱们大家伙在平时洗漱的时候吧，尽可能的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你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蜂王浆皂啊，因为这种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啊，它对中老年朋友身体是最为合适的。你像这个蜂王浆皂里边的主要成分呢是王浆酸，这个王浆酸是纯天然的成分的，不仅能够消炎抗菌，更主要的是它还能够起到血糖调控的作用，加速咱们血糖的代谢。所以说呢，在每天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就是小症状可能马上就能够解决，那但是对于我们长久的使用来说，它甚至会使得一些重大的疾病不会产生，叫防微杜渐，可以预防很多重大疾病在早期出现的一些蛛丝马迹，那然后避免重大疾病的形成，而且呢还能够提高咱们中老年朋友自身这个免疫能力和抵抗能力，这叫日常的养护，提高咱们中老年朋友抗病的能力。所以说功能性的产品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那
1: 哎，老师我听明白了，我这一次的想多订一些，你看现在能不能报名，要是能报的话你就赶快提前给我把名报上，别到时候就把我给拉下来，我这后悔都来不及啊。
0: 别着急啊，我前面说了，现在还没有彻底的把这个事儿落实下来，您耐心再等一等。
1: 好，
0: 到时候有消息啊，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啊。
1: 好好好，感谢易老师，谢谢你了，辛苦了。
0: 来，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

0: 一次听到，那您这是老朋友啊，之前用过是吧？
1: 哎，对对对。
0: 您体验到效果感觉怎么样啊？把你之前的情况你给我讲一下。
1: 哎，行，因为我以前吧，主要是这个皮肤病，就是有这个湿疹嘛，年轻的时候就有，但那时候年轻吧，也不是很严重，偶尔吧会起几个这个小红疙瘩，但是抹的那个药膏吧，那个也就会下去了。和这个上那个年纪之后吧，也不知道咋回事啊，越发严重，身上、胳膊上、腿上到处啊都起。一片一片的，而且还特别的痒，尤其是那个晚上吧，你说一躺下想睡觉，痒的不行啊，关键还不敢那个使劲的去挠，要是那个稍微使点劲儿吧，我那个手上胳膊上全是被抓破的那个血印子，结痂了又抓破，反正反反复复这么多年就没有好利索过。
0: 确实挺遭罪的，痒的让人难受，关键还不敢使劲儿去挠。但是你不使劲挠吧，这痒呢还不解痒。其实湿疹这个病吧，在咱们中老年朋友里边是很常见的。在中医上讲呢，是叫湿毒内侵，啊，又加上了年老了之后吧，这个气血不足，这个肌肤湿痒，所以才反复的发作，叫千言难愈。而西医当中呢，这就是皮肤炎症反应，跟免疫系统紊乱有关系。最麻烦的就是这个痒。越挠越痒，越痒越挠，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反正啊，就这个病，大医院、小诊所，我基本都去过跑遍了。也像什么这个激素药膏呀、中药汤剂呀，包括有自配的这个药水啊，我都试用过。要么就是当时啊，确实管事儿，但是一停药马上又复发，而且比以前还更加厉害、严重一些吧。要么就根本没作用，白花钱了。唯独啊，后来吧，确实我有啥说啥，用上咱们那个蜂王浆皂之后啊，效果确实真的好。哎，你看我就是啊，每天洗澡的时候吧，多打点这个泡沫在身上那个啥涂抹。后来吧，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吧，我发现这个身上那些湿疹啊，原来犯病的那个皮肤啊，这个地方没那么红了，也没那么痒了。所以啊，我这不是我看到效果了吗？我就坚持一直用，直到现在，我身上那个湿疹基本上已经好了。
0: 因为你的皮肤是有炎症、有破损，而蜂王浆皂里边这个王浆酸呢，有天然的杀菌抗菌的作用啊。那通过咱们这个小分子泡沫技术啊，能够渗透到你皮肤的深层，把炎症消下去，把破损的细胞给修复好，炎症一消，自然就不痒了。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界的刺激就进不来了，湿疹呢它就不容易复发了。
1: 哎，是是，不过那个现在我手里啊，这个也不是也快用完了嘛，主要咱们这个啥，蜂王浆皂这个效果确实非常的好，关键也没有啥这个副作用嘛，所以我就想一直啊坚持把这个用下去吧。这不那个今天刚好提到这个啥蜂王浆皂了，我就想，我说得抢在别人之前吧，给你打个电话，想先报个名嘛，毕竟我也是用过，知道这个效果，这个知道这个东西也好，所以这个麻烦老师啊，您一定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
0: 你放心吧，这都老朋友啊，电话打我这儿来了，我肯定给你留个名额。然后呢，一会儿你撂了电话，你就等这个咱们场外哲斗老师联系你就行啊。
1: 哎，好好好，谢谢易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舒场节目时间。

0: 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这书说到这儿啊，可太热闹了。咱们前文书说了，飞天魔女龙云凤大战一个狂人，这个狂人岁数不大，也不报名，功夫还贼棒。就拿飞天魔女来说，那么高的身份，那么高的武艺，居然战不倒他。飞天魔女就得上火，要施展绝技把这个人置于死地，唰啦一变换招数，就吓坏了房叔安呐。咱们说了，老方有心事，坐在下边一语皆无，两个眼睛不错的盯着来人。他心里就盘算着，我怎么瞅他有点眼熟啊，举止动作这么熟悉，在哪儿见过呢？想啊想啊，哎，难道是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但是他发现飞天魔女真机了，真要施展绝艺，来人是九死一生啊。不行，该说的话我就得说，是不是得弄个清楚。老方想到这儿，跟谁也没商量，急忙站起身来，以最快的速度冲上圣人台。到了台上，他先喊上了，住手，老剑客手下留情。飞天魔女正站在兴头上，一听有人竹篮，真是不高兴啊，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是房叔安。这魔女就急了，过来把房叔安的小细脖给掐住了，猴崽子，我掐死你，你早不来晚不来，你扫老娘的兴。房叔安咯喽一声，老剑客，老剑客，对不住你，你撒手，我要上不来气儿了。龙云凤脾气暴躁不假，能无缘无故掐死人吗？这是发泄发泄。听房叔安这么一说，赶紧把手松开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哎，是了您了，我肯定长话短说。房叔安心说，这老妖婆子真厉害，真不是东西。爬了爬了胸脯，晃晃脑袋，房叔安来到这个人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左看右看，就看起来没完，把这人看毛了。房叔安，你看什么？我身上有什么？哎，我也正打在兴头上，谁让你扫我的兴，赶紧滚开。哎，我说朋友，说话客气点行不？我这是忙里抽闲，跟你唠扯几句，要唠不合拢，我转身就走，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行啊，唠什么你说吧。我说吧，我怎么瞅你这么眼熟呢？你瞅我眼熟，我看你还有点眼熟，只是想不起来在哪儿遇上过。对呀，你看咱俩想到一处了吧，这就是我要跟你谈话的内容。请问朋友，您家是哪儿的人？你究竟叫什么名字？能不能告诉我？不愿意叫旁人听没关系，小点声告诉我就行。没这个必要，我说过了，报名不报名都是一个样，名只是一个代号，说不说能怎么的？
2: 哎，对旁人说可能是这样，对我来说则不然呢。今儿个我非想问个水落石出，能不能赏脸告诉我？
1: 不能不能，少说废话， 你要再不闪开，休怪我无礼。
2: 哎，我说你这脾气怎么这么脏啊？好嘞，你不说我替你说行不？
1: 你替我说，你知道我是谁？
2: 我蒙蒙看啊，首先说你的原籍，你是不是湖北人呢？住到湖北武昌府江夏县小疙瘩屯儿，对不？
1: 来人就一愣，心说对呀，你怎么知道我住到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小疙瘩屯儿？
2: 对了吧，我还知道你的乳名，你的乳名叫二大头，对不对？
1: 来人就更愣了，哎呀，我的乳名你怎么知道的？
2: 我不但知道你叫二大头，你那左胸脯上长了三颗黑痣，黑痣上面还有几根毛，对不？
1: 是方才我叫你看伤的时候，我把衣服脱起来了，你目睹眼见，当然你是知道了，这有什么奇怪的？
2: 好，只当我知道了，你那个右腿的腿肚子，想当初叫疯狗咬过一口，虽然你把命保住了，但是留下挺大个伤疤呀。
1: 哎，这有没有？哎呦，来人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倒吸了一口冷气。仔细打量方叔安，半晌无言。方叔安一看有门啊，
2: 我说二大头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你亲哥，你是我兄弟呀、啊。我叫方叔安，你叫方叔平啊，叔平，想起哥哥我没有？
1: 你是我哥大头，
2: 对，你叫二头，我兄弟，咱哥俩分手的时候你不算太小了，你都七岁了，哥哥领着你到处要饭，宴接乞讨，还记得你被疯狗给咬伤了，那腿肚子肿起多高来，都化了脓了。当时哥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我趴在你的腿肚子上，用我的嘴往外裹能啊，最后把伤口裹好了。我兄弟你还记得吗？到后来因为事情你我弟兄失散，至今算起来30余年，哥哥对你是日思夜想，眼泪都哭干了。没想到今儿个再次相遇，兄弟！
1: 哎呀，哥哥，你可想死小弟喽！就见来人，双膝跪倒，磕膝盖，荡脚走，扑到房叔安近前，双手一抱老方的大腿，把头一扎，放声痛哭。房叔安也跪下了。搂着来人呢，这眼泪吧嗒吧嗒也下来。人们呢还很少见方叔安哭，有时候哭也是装相，顶多挤过两滴眼泪，今天则不然，扯开嗓子哭。台下上万的人都看着，心说这怎么回事，哥哥兄弟的，难道他们真不认识？在圣人台相遇了，这事儿真新鲜。大伙儿这么想，这玩意儿不奇怪呀。三侠五义，老少英雄，大家都在场，目睹此景，一个个无不惊疑呀、啊。哎，怎么回事？房叔安还有个兄弟，哎，这事儿怪了。徐良也为之大吃一惊，深感意外。可这事情怎么怪？人们静静地看着。
2: 就见房叔安哭罢多时，把眼泪擦了擦。媳妇呢？我是你哥母，是可是，你怎么把鼻子混没了？为什么我不敢认你？我哥有鼻子。
1: 哎呀，兄弟，小孩没娘，说起那话长啊。我那鼻子叫人家拿刀给拉下去了，
2: 谁干的？谁这么损阴丧德？
1: 哎，不怪人家，怪你哥哥不学好啊！
2: 啊，兄弟，你就别问这事儿了。我首先问你一句，我是你哥不？
1: 当然是。
2: 哥哥，这些年你了怎么样？我这阵儿不是贪心的时候，但是还是那句话，长话短说，我告诉兄弟你，哥哥现在混得不错呀。我现在在包大人手下，身为六品带刀的校尉，官一下子。你哥是个穷孩子出身，没想到能有今天。每当过年过节，我就想起二头你呀，哥哥没少哭。老天爷睁眼，神佛保佑，没想龙虎风云会上你我弟兄团聚，那不是天意吗？
1: 是啊，哥哥，我做梦也没想到您还活着。
2: 那位说怎么回事儿？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1: 当然是千真万确。
2: 在八王烈那时候，咱们曾经就说过，房叔安呐，还有一段身世，一直咱没有时间说到了后文书。咱再交代，现在就到了后文书了，也应该交代交代。原来西部大头鬼房叔安，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代管的小疙瘩屯儿。自幼父母也有，他们一共弟兄二人，房叔安、房叔平。都有乳名啊，房叔安就因为脑袋大，乳名叫大头，他兄弟脑袋也不小，叫二头。他父亲呢，望子成龙啊，心想的挺好，无奈那个年月呀，不是水灾就是旱灾，家里靠着种地为生，是颗粒无收啊。他娘先死的，不甘心呐，含着眼泪死的，剩下他爹抚养这俩孩子，这日子过得也太难了，一条肠子总是闲着半条，有时候锅底朝上啊，颗粒米都没有，就靠着斋戒舍脸皮，有时候讨要，不这样怎么维持这苦日子？在房叔安14岁那年，方书平已经7岁了，他爹也死了。哎，他这一死就剩俩孩子，怎么办呢？就流落在异乡。方书安领着兄弟到处宴接乞讨，要遇上好心人呢，把那剩饭给点，哥俩填饱肚皮；要遇上那个凶恶的人，不但不给，还得骂上几句，咣当把门关上。有的还把狗放出来咬人。为什么说方叔平7岁那年腿叫疯狗给咬了呢？其实不是疯狗，就是财主家放出那野狗，好悬没要了他的命啊。方叔安说的真不假呀，一看兄弟的腿红肿高大，拿什么买药去？没有，用嘴把冷血裹出来。哎，你说真行，真把方叔平的小命给保住了。到了后来呀，哥俩实在讨不出饭来了，干脆就偷。比方到了饭馆，这块正烙饼呢，抽个空伸手烙一张饼，转身就跑。要叫人逮住呢，就一顿胖揍，逮不着就捡个便宜，就靠这为生吧。有一次房叔安领着房叔平
1: 又去偷东西。
2: 嗯，

结果被人家察觉了，把房叔安逮着一顿胖揍，扭送到官府，在江夏呀关了20天。在这20天当中，房叔安是度日如年呐，说别人打他骂他这都是小事儿，他心里就惦念兄弟。才7、8岁，这一旦离开我，他怎么活着？我兄弟岂不是冻饿而死啊？让那野孩子欺负也得欺负死，这怎么办呢？好不容易熬到20天了，官府把他放了。那人说怎么才关20天？他没有大罪呀，抓切糕、抢馅饼、小偷小摸，不就这事儿吗？另外他还是个孩子，打俩耳刮，踢几脚，关几天就把他放开。这一放出来，他就找兄弟方叔平，打那儿再怎么找也没找着。方叔安痛哭失声啊，认为兄弟是死了。头2年，方叔安一闭眼，叔平就在眼前；一闭眼，兄弟就跟自己说话。等时间一长了，慢慢就淡忘了。那么方叔安靠着什么生活呢？依然是偷，依然是抢。他这个抢啊，都是小打小闹，后来呢就锻炼成贼骨头了，胆子越来越大，有时候还劫个道什么的，欺负一些软弱老年人。就这么混了几年，在江湖上就结识了黄荣江、黄荣海。这俩人比方叔安岁数大，纯属是贼，靠着抢劫为生。为了寻找帮手，认识了方叔安，一瞅这家脖子挺细，脑壳挺大，鬼点子挺多，三说两说，臭味相投，凑到一块儿了。哎，方叔安认识这种人之后，胆子就更大了。仨人掰了把子了，磕了头，方叔安是老三，黄荣江、黄荣海还给他们哥仨起了个绰号，叫江夏三鬼。咱们都是江夏的人，我叫要命鬼黄荣江，我二弟是追命鬼黄荣海，你干脆叫细脖大头鬼。房叔安这绰号是那时候起的。以后他们凑了几十人，占据荒草山，哎呦，把大旗还挑起来，公开的大杀大抢。房叔安也没少干坏事。后来房叔安他们仨又结识了燕飞、白菊花、火面判官周龙、青苗神柳旺、飞毛腿高谢等等等等，越凑人越多，越干胆子越大。方叔安呢就成型了，原来如果说是个小毛贼，现在也人五人六的了。因为呢在这个环境之中把人都给改变了，灵魂也扭曲了。方叔安学的贫嘴刮大舌，哎，别看能耐不怎么地，能白活。什么原因呢？房叔安看出来了，跟他打交道这伙人是软欺硬怕，自己本身没能耐，老受人家欺负，被人家打过来骂过去，打旗儿跑龙套。房叔安心里不平衡，但是也不能怨天，也不能恨地，自己没能耐就得靠着嘴把式，没事就吹牛，没事就唬人。哎，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唤。好汉长在嘴上，好马出自腿上，这话一点都不假。房叔安呢这张利嘴真白活住一大帮人，所以呢有时候他也吃香的也喝辣的。到了后文书，房叔安跟着这伙人到了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把大寨主半赤峰王典给骂个住了。王典一看这房叔安不错啊，怎么瞅他怎么投缘，怎么看他怎么对劲儿，两个人居然还拜了把子了。房叔安坐上了青松狼牙涧4把金交椅，成了这里4寨主了。这是房叔安坐

0: 做贼之后，最高最高的荣誉了，也达到他的顶峰了。那么之后呢，他又到了阎王寨，遇上了徐良等人。方叔安呢，有时候就想，你说我算干嘛的呀？上为贼父贼母，本身为贼，顶峰都臭八百里呀、啊。老实说，我方叔安不是这样的人，由于环境所迫，走入歧途啊！我也是个人呐，难道我就不许学好吗？堂堂正正做个正人君子不行吗？我比谁差什么？哎，那时他就心动了，他就想改邪归正，这玩意儿跟戒毒差不多少，难呐！想下决心还得有这个机会，还得有这个条件。徐良不错，是把他鼻子给他拉了，拉他的鼻子就为教训他。哎，这鼻子还真拉对了。打那之后，方叔安觉醒了，一开始恨徐良，怕徐良，管他叫干老，后来投靠了开封府，包的人一重用他，大伙一拿他当人看，他真就改邪归正了。方叔安呢、啊，过去那些恶习全都甩掉，真正就变成了个好人。要不说挨金似金，挨玉似玉呢？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所以方叔安最后也成了名气，但是他哪一天都在思念自己的兄弟方叔平。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上回书咱说到方叔安、方叔平兄弟相聚，说了方叔安的身世。方叔安改邪归正之后从来不提自己的身世，因为什么呢？痛苦啊，痛苦的往事不堪回首，另外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也不愿意跟旁人讲。你看方叔安白话是白话，哎，这件事绝对不谈，有人知道他的底细也不便深问。就这么的，方叔平的事情无人得知。那么说方叔平还活着，他上哪儿去了呢？怎么那么高的武艺呢？当然有原因了。方叔平那天一看他哥被人逮去了，他跑了。七八岁的小孩懂什么呢？那有钱人家，也就是一般有钱的，那孩子都娇生惯养啊。他可好，孤苦伶仃，哭不哭完了就睡，睡醒了就找东西吃，找不着接茬睡，用眼泪洗脸呐、啊，三天的光景。就一头病倒在路旁，就奄奄一息，眼看没救了。在那个年月，说死个小孩那算什么呢？没人问津。哎，他不该死，遇上一位特殊的高人，这个高人就是叱咤风云的日月老人安广全，安老剑客。正好有事儿啊，到这儿办事儿了。办完了往回走，一看路边有个小孩，看那意思没咽气儿，用手一摸心口还热，老头动了怜悯之心呐、啊，用车把孩子拉到日月山庄，到他们家了。安老剑客请了人精心护理，精心治疗方叔平，这才转危为安。等哄他吃饭的时候，安老剑客就问他：“孩子，你是哪儿的？”他一边吃着一边哭，把经过讲述一遍啊。老头一听颇感难受啊，这人生这一世穷富不等啊，有的旮旯生下来了没享过一天福就死了，有的一生下来就享福，甚至这一辈子吃喝都不愁，怎么老天这么不公平呢？既然把这孩子捡了， 就得好好。

对待他，就慢慢抚养他成人。十岁那年，安老剑客发现这个方淑平啊，可不是一般的孩子，脑壳大，好使唤。你平常说点什么话，过多少日子一问他，他倒背如流，说的是一字不差。而且十岁的小孩极其聪明，有过目成诵之才。安老剑客一琢磨，我的往事也够可怜的，我为了争一口气，隐居在日月山庄，我的身后无人接替呀，我也没有后代，干脆把我这一身武艺就传授给他吧。那位说，老头憋口什么气呀？他还有事吗？当然有事儿。人活在世界上，谁都得有点事儿。这就是说，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老剑客有什么愁事儿啊？想当初，他跟三个人争夺武林的魁首，这仨人是风尚人雪珠莲、普渡普群生、于和于九莲，还有安广全、安大剑，夺着八十一门的总门长，到头来到底没争过人家。现在总门长落到普渡普乐剑客身上了，风尚人雪珠莲成了大教主，武圣于和占据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这八十一门最高最高的身份他没得着。老头一赌气退到日月山庄，心里不服气儿，心说就我这两下子随便拉出一个来，我哪个都不服，我怎么就没当成最高的头领呢？后来没办法就得认命，但是一见这孩子方淑平，把他的心事勾起来了。他心说，我这辈子不行，我把希望寄托到淑平身上，这孩子这么聪明，我好好教给他，将来肯定出人头地。就这样收方淑平为徒，把自己通身的本事全传授给他。要不怎么方淑平那么高的本事，受过名师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方淑平一年比一年大了，到了现在三十多岁，奔四十了。老头子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最后一病不起，在病榻前对方淑平说，孩子，咱爷俩有缘呐，我怎么就把你捡到家里来了？怎么就收你为徒啊？咱这么说吧，登门拜老师的人车拉船载，我一个都没相中，怎么就相中你了呢？看来这是缘分。本来为师想把你栽培成人，跟你携手闯荡江湖，但是命由天定，为师老了不中用了，看看现在的情况，要不久于人世。孩子，为师不在之后，这万贯家财就是你的了，我没有后人呢，徒弟也是后人，我全交给你了，你要好自为之，别辜负为师一片苦心呐。另外，为师不在之后，我把一件特殊的兵刃留给你，作为纪念吧。说着，从床里头取出一件特殊的兵刃，叫日月龙头槊。这条槊跟随日月老人安广全一辈子了，老头是爱如珍宝，把槊赠给方淑平。方淑平哭着跪倒身躯，双手高高举起，把宝槊接过。老剑客说，这槊呀，你不要轻易使用，这头上头暗含着三颗子午问心钉，可以说是百发百中，你到了关键的时候，比方说命在旦夕，迫不得已

你摁动崩簧，把这东西打出去，可以转危为安。你记住，只有三支，打完了就算完事儿，这兵器就失效了，就变成普通的兵器，留着防身用吧。多谢老师。还有一件事儿，孩子，人呐要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可不要步入歧途啊！听见没听见？徒儿谨遵老师之命，您就放心吧。到同年的冬天，老人一命呜呼，方叔平痛心疾首啊，在这守孝三年。守孝完了，把这财产归拢归拢，有亲属的分给亲属，没有亲属的怎么办？本地有穷苦人，分给穷苦的人，自己留下一部分够生活就得。方叔平这个人视金银如粪土，没拿这玩意儿当回事儿。他听老师讲过，人光屁股来，将来还得光屁股走。他目睹了多少死去的人，你就有万贯家财，腿一蹬不也是人家的吗？财产是身外之物，谁都不能带走，我留着这干什么？白白惹是生非呀，还不如分给大伙儿。你看这方叔平这品德就这么高尚，一切事情都处理完了，开始闯荡江湖。谁知道他是个景儿，他也不是什么名门，他老是日月老人身份虽然高，隐居在日月山庄，对外封锁消息，谁也不知他师父是个了不起的特殊高人，所以他更不起眼了，他呢也不愿暴露身份。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着信儿了，说在连云山通天观要举办龙虎风云会，普天下练武的人都要去开开眼。他心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我呀也去开开眼，我瞅瞅当时都是什么样的高人。就这样，他腰中缠着宝槊，带着足够的银两，起身奔连云山。其实呢，书平来到连云山已经六七天了，明察暗访，得知了两方面的情况。他深知这场决战非常精彩，一方面以金灯剑客夏随良为首，一方面以白衣神童小剑魔为首，两军对立啊，究竟谁胜谁负不得而知。他心里就琢磨着，可惜我老师那么大的名望啊，死不瞑目啊，把能耐都传授给我了，我为了报答我师父也得给我老师争口气。开封府的人我不认识，哦，大部分是上三门的，自以为是，觉着了不起。白衣神童小剑魔有什么能耐？我会会他。这本金灯剑客夏随良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的，是武圣人于和的爱徒，肯定挺有功夫。哎，我也会会他，看看我这功夫够几个等级。他心里是这么想的，所以晚上出于好奇心才戏耍小剑魔，偷宝剑送宝剑，后来还叫徐良给了他一镖，把他肉皮给他打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现在他住的一家山户的家里头，跟外界隔绝，今天盛会他来参加来了，挤得人群的里边在这看热闹，所发生的一切他是亲眼目睹。他这才知道开封府的确有很多高人，登台谢意，就拿那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来说，不愧是上三门的接班人呐、啊！行，这么年轻，这两下子不含糊。后来又发现其他的高人，

0: 一开始呢他想等两天，我先不登台再看一看，后来呀、啊、这控制不住了，他练武的人都有个好强的心，心说我来干嘛来了，我这阵不露面将来出了变化就没机会了，有道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他一高兴飞身登上圣人台，一展身手，于是才发生了后来的事情。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当然他没有时间一扑一解跟房楚安说，现在在圣人台上哪有时间唠家常嗑，要唠起来三天三夜也唠不完呢。他简短的说了说，房楚安点头，
1: 嗯，
0: 兄弟，哥哥替你高兴，你讲话了这是天意，周济咱们弟兄团圆。哎兄弟，我说你怎么打我们开封府的朋友啊，你这胆子可够大的，知道这位是谁吗？这位飞天魔女龙云凤，那是我们的老前辈，我的老奶奶。过去快见过老奶奶。哥，我的过去，你别摆大份儿，你得随你哥，我叫什么你就得叫什么，听话不？是，能不听哥哥的吗？房叔平来到龙云凤近前，双膝跪倒，老前辈在上，恕弟子无礼，多多得罪，老剑客你原谅我吧，我这给您磕头了。嘣嘣嘣，磕响头。龙云凤是这么个人，你越呛着他他越来劲儿，他怕。介绍介绍，这位多倍人雄三手大将白眉大侠徐良，听说过吗？听说过听说过。孟干老啊，这是我兄弟。
2: 嗯，是你兄弟？
0: 一点儿不假，我们哥俩呀十三多了，点客气话。你想想，这是比武大会，他们这一耽搁冷了场了，金灯剑客夏遂良是忍无可忍呐、啊，心说真行，方才我发现这小子有两下子，还想花钱把他拉拢过来。男人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5。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3: 早安锦州，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

0: 主播笑言，
1: 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锦州今天白天大雨，20度到26度。
0: 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今年以来，市司法局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在全市创新推行扫码入企监管机制，打造落地。2025年9月至10月，率先在生态环境领域开展试点，依托省级数字化执法平台，完成37家次企业扫码执法检查，通过实战打磨、流程优化，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执法部署以来，各行政执法单位累计完成扫码执法42次，收集企业评价意见23条，以企业真实反馈倒逼执法行为规范化、标准化提升。同时健全制度管控体系，筑牢涉企执法防火检查计划，全部在市政府官网公开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让行政执法全程透明、全程可诉。数字化改革红利持续释放，营商环境成色持续提升。2026年前5个月，入企检查次数最大限度降低行政执法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让企业安心经营、专心发展。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0: 两优一仙风采录专题，梁丹丹更续红色血脉，坚守初心使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1978年出生的梁丹丹，200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红色家风与革命血脉在他身上深深扎根。2001年，他跨越千里，独自来到爷爷梁世英的牺牲地锦州，成为亲切借鉴梁丹丹，嘱托他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他守正创新，锐意进取，不断丰富红色教育形式。2023年，他创新打造铭记传承辽沈战役红色故事系列课思政课程，常态化开展公益党课、县地微党课、管校协同思政课等各类宣讲。截至2025年底，累计开展各类宣讲报告500余场，覆盖群众10万余人。他三度远赴塔城地区开展宣讲报告，感染力强，社会反响热烈。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梁丹丹深耕红色资源保护研究，全力夯实红色传承根基。作为纪念馆红色遗址调研核心骨干，他连续3年踏查100余处红色团队，培育200余名志愿讲解员，开展100余场县地教学，让红色传承力量不断壮大。初心向阳，大爱无言。在深耕本职工作之余，梁丹丹始终牢记党员为民宗旨，主动投身公益事业。他常年走访慰问辽沈战役老战士，帮老兵圆梦、寄托哀思，长期结对帮扶困难学子，暖心助学，悉心陪伴，主动参与抗疫物资捐助、灾区爱心捐赠、慰问老荣军和孤寡老人等公益活动，用无私奉献。
1: 激烈精彩不断，引得现场观众不时欢呼喝彩。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和家人刚逛完超市，看到大厅正在直播东北超，就留下来观看。商场还贴心准备了零食和矿泉水，众人一同呐喊助威。这种集体观赛的热闹氛围是独自在家看电视体会不到的，看得太过瘾了。辽宁辽宁真挺好，看东北超，吃锦州烧烤。伴随着这句响亮的口号，锦州第二现场的烟火气被推向了高潮。在市内一家知名烧烤店，球迷们围坐在电视前，一边品尝着滋滋冒油的特色烧烤，一边为绿茵场上的辽宁球队呐喊助威， 现场氛围热闹非凡。原来看球都是在家对着电视看，这次跟兄弟们一起看球，氛围真是太好了。一位资深球迷激动地说，感觉这才是看球的正确打开方式。作为辽宁省级老字号，该烧烤店紧抓赛事契机，不仅对店面进行了观赛专区升级，还推出了观赛畅饮套餐和球迷特惠。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尽兴，

0: 现场还穿插了趣味。临河区文旅局局长陈大勇也专程来到第二现场，不仅为市民们烤串助兴，还化身服务员倾听大家的需求。东北超是展示城市魅力的窗口，我们带头走进第二现场，就是要用最接地气的服务，把赛事流量助力东北超的同时，进一步带活锦州夜经济，让各地球迷游客真切感受咱东北老铁的实在与热忱。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1。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2: 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大雨，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水镇22度，黑山、易县20度，临海21度。
1: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汉口结合重庆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云飞街桥洞里面没有什么问题啊。云飞街整体沿线，云飞大桥下桥处和南京路稍微有一些车辆，但是还可以啊，不影响大家的一个正常通行。云飞街和延安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也会有一点。近期呢，我们有施工的一些那个封闭的通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比如说从七立交桥下部分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在施工的期间呢，施工路段也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们，在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还是要确保交通安全。
3: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4: 7月11号，东
5: 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6: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7: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6: 在哪儿能买呀？
7: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
5: 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8: 明显桃园世家营城。
2: 关注辽西动态，纵览发展新篇，让我们一起看辽西。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5。接下来关
1: 来复兴市累计6.72万人次的学子获得资助，信贷总金额突破5.2亿元。上一办理年度申贷人数、金额均位居全省前列。复兴不断优化资助服务，通过全方位宣传、点对点精准推送，推动动态核验学生资质，确保资助资源精准落地、规范使用。目前复兴已经构建起覆盖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公办民办全覆盖的资助体系，形成多元帮扶格局。全市每年惠及学生3万人次，发放资助金
0: 176家。同时提质升级72家市级技术创新中心，优化调整8家市级重点实验室，推进精细化工中试项目产业化落地。围绕产业痛点，全市重点突破高端新材料、生物医药化产学研融合，组建科技专员服务队，深入企业解决23项技术难题，常态化开展产学研对接活动，畅通校地创新通道。同时持续拓展合作版图，深化央地协同、盘溪科创合作。
1: 汤吊装攻坚阶段，这一项目呢是边帐子镇新房村，是龙城区圆网荷储一体化重点工程、省级调频储能标杆项目。项目配套建设220千伏升压站、智能预警、标准化消防等设施，全部的储能仓设。自今年的3月开工以来，在属地精准服务保障下，项目高效推进，将有力助力双碳目标落地，赋能朝阳绿色高质量发展。
0: 连日来， 葫芦岛市南票区台基屯镇冷水鱼孵化基地内，退役军人瞄准本地冷水鱼育苗产业空白，庞海洋去年12月返乡创业，建成标准化冷水鱼孵化基地，基地占地3亩，配套3座标准化养殖鱼棚，科学布设养殖池缸，今年4月累计投放鱼苗40万尾。
3: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笑颜带你一起网络。
1: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
0: 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航线结构仍以亚欧为主，其中亚洲航线41条。

0: 条，欧洲航线38条，北美洲航线11条。
1: 主运期间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今年的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一些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网络，便利出行。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一个实际，及时增加了运力。
0: 在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的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1: 是的，那另外呢，为了适应暑期旅游市场的旺盛需求，国铁集团将安排开行轻
0: 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满足了多样化的旅游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北京、上海、成都、大连将
1: 一行亲子旅游会更加的实惠。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5，我们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2: 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
1: 中央南接这路段西向东车辆是比较集中的。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0: 今天白天全市大雨，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

0: 动感早班车
1: 陪您出行在路上，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天宇。
1: 大家好，我是冠维。
0: 风里雨里我们陪您，
1: 我们等你啊。
0: 哎，不知道昨天晚上下的雨，
1: 明天可能开始就要期末考试了，有的学校一天，有的学校两天吧。这两天过完，孩子们还没到放暑假，但也进行那个就是放假前的
0: 对抗的话，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看我们哪不哪你就完事了。
1: 没事，我负责到底。
0: 你对谁负责呀？
1: 谁都行，
0: 这好些人呢。
1: 中考发成绩了，
0: 中考成绩已经出了。
1: 我看我朋友圈好多朋友都晒了哈，有的晒啊考到那个锦州中学了，有的说我上一高中了，有的说体
0: 验就是什么呢？我遇到困难，永远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然后在中间呢有一个。

0: 线以及吴淞街沿线，现在呢这两个段落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1: 同时北京路肯定也特别堵车了，北京路和重庆路压力也比较大啊。
0: 再来看看吧，同样也是医院周边，
1: 这就是我们作为今天开心猜猜猜的问题，好不好？
0: 好啊，
1: 嗯，
0: 特别好哈、啊。你看有很多朋友答题了，然后答的那个也是千奇百怪，什么都有，选购一下。
1: 哎，
0: 第二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呢叫朱玲，
1: 尾号是
0: 8205，
1: 您将获得天星口腔为您提供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哈、
0: 啊、多吓人。
1: 98号是8.47块，0号是6.73块，负3是57.72块。
0: 说到这些油耗啊油价的问题哈、咱们一起聊一聊有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那行不行啊？
1: 他说有这么加的，但是别常加，就偶尔吃把细粮。真的，就偶尔的吃把细粮，加点好油。在新疆40度也热，咱说实话那肯定也热，但是呢我们就感觉哎再热一点让我再感受一下43度什么样，还行啊。就是虽然
0: 当中打出划算两个字儿，
1: 划算。
0: 您看一看 SK2 精华露30毫升，一共是3个前男友的面膜，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然后还有那个神仙水，
0: 嗯，
1: 神仙水是买3个
0: 送一个小面膜，
1: 对，3个30毫升的神仙水 SK2 的那个神仙水加赠一试。
0: 哎呦，你看马上兴奋了，开心了，对吧？不要女生说哎妈今天我好累呀、
1: 啊、
0: 完你还说你下来去，谁不累呀、啊、哎
1: 就你累呀、啊、
0: 我
1: 其实也不是我想换吧，主要是大家的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太高了吧。
0: 妈呀，怎么的、哎、你那意思是大家往上扑，
1: 抢着往上冲
0: 啊非得要跟你当搭档，
1: 什么什么那个每个人呱就这么